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罪。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欢迎来关注我们本期内容。那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也得到我们商家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这样一个话题：三伏养生啊，这要养好阴，更年不闹心。就在前两天跟这个好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一位女性的好友她说了，这年刚刚过了40周岁，发现了一个问题，哎，就是早更绝经了，让他自己很郁闷。那这个更年期到底是什么样叫早更，真正的早更，那什么样的一个更年期才算是一个正常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和您共同关注。接下来的时候问候我们六园区中医院也是妇保科科长、副主任医师赵倩婷老师。赵老师你好。
6: 您好，
5: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不是有一点点的紧张？
6: 对，
5: 没关系。说到我们的中医的这个博大精深，在我的概念当中，中医讲的其实是一个五脏同调。
6: 对，
5: 那当时为什么选择的是我们这个妇保科，就是妇女的这个方向呢？
6: 怎么说呢？上学的时候吧，对中医还是很感兴趣的，然后呢对咱们这个中医妇科啊，当年我上研究生是对我们的那个杨宗东老师是非常崇拜的然后我上本科的时候就想考他的研究生。然后
5: 而今天我们只是说到一个更年的问题，其实女性有很多问题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中医中药的特色疗法来解决，比如说
6: 咱们中医其实啊是有老百姓可能比较了解的是喝汤药，还有一些外治法然后还有一些导引啊，像气功啊，这些都是一个中医的一个保健养生的方法。
5: 我们了解更多的就是汤药是吧，中药汤子，然后就是针灸，
6: 对，
5: 艾灸，
6: 对，
5: 您刚才说了还有气功，
6: 对，
5: 这个也在我们的这个妇科中医药调理的过程当中用过吗？
6: 平时可以，咱们可以平时保健啊其实不是局限于这个妇科，就是这个平时保健，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啊都可以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叫八段锦。
5: 这也是我们近期在和大家推广的一项运动。
6: 对，
5: 稍事休息，我们片话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 播现场。如果说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端的女性朋友也出现了更年期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是盗汗啊、烦躁啊，甚至可能跟一些妇科的疾病链接，那都可以向我们的赵科长来现场咨询。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比如说我们的视频端同名官方视频号，第一个会是智慧的会，第二会呢是学会的会，可听可见的广播，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在我们的视频端可以留言，保证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刚才我们说了，说了这个更年期哈、也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更年期的时间节点掌握不是特别好。那么一般来说，女性的更年期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再跟大家说一说。
6: 咱们中医讲呢，这个更年期啊，其实没有这个词儿，它有个什么，有个什么词儿呢？叫七七人脉虚。
5: 啊，七七四十九，
6: 对，就是在49岁前后可能会出现这个，比如说咱们说五心烦热呀，潮热啊，盗汗呀，心烦呀，失眠呀，还有阴中干燥啊这些症状，它可能就是咱们西医说的，就是现在叫围绝经期。
5: 哦，围绝经期是这个，包括更年期是西医的说法。
6: 对对，
5: 在中医的说领域当中，它叫什么虚？
6: 七七人脉虚。
5: 七七人脉虚到49，所以这个年龄应该在49前后是吧？
6: 对对。
5: 哦，那刚才我们说了，说真的有一些女孩子，年纪不大，40刚出头就出现了这个早更的情况，甚至绝经的情况。那这个一般来说，您遇到的这个情况多吗？
6: 这个在咱们现在确实是比较常见的、可能跟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啊、饮食啊，还有这个生活压力大、有一些关系。
5: 为什么我们的压力、饮食、生活环境会对于我们的这个绝经啊，包括更年期有这么大的影响？它到底是影响了我们身体的哪儿呢？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很重要的女性的腺轴，比如说这个激素啊、内分泌呀、那这些可能也都是跟西医相关的一些词。
6: 对，
5: 中医又有他自己的命题吗？
6: 中医有一个命题叫天癸。
5: 天癸，
6: 对，天癸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一个形容女性啊，其实男女性都有。然后它是在就是人在生活到就女子是在二期的时候开始有，然后可以让主这个咱们生殖系统，可以对标咱们现代医学上的这个女性激素。
5: 哦，
6: 对，天癸这个词是我们中医的词。
5: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是穴位，还是一个时令，还是一个时辰，还是一个其他的内容呢？
6: 它是一个促进咱们生殖系统的一个功能和器官发育的一个精微物质，
5: 就像我们说的激素。
6: 对，
5: 也很重要。
6: 对，
5: 看不见又摸不着，但是很重要。
6: 对，
5: 那您今天也带来了一个这个小道具哈，一个人是一个小模型。
6: 对，
5: 而且我们今天既然提到了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又说到了要养好阴，男为阳女为阴，这也是我们中医的这个老祖宗传递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思路。那既然要养阴，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伏天，马上进入到伏天的时候我们要养阴呢？我们不是说春夏要养阳吗？
6: 对，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女性啊，尤其是在咱们说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是就是这个阴虚的那个症状更严重。咱们老百姓可能说就是有一些什么症状，比如说叫上热下寒呀，就是我感觉我上边还冒汗呢，然后这个下边 脚、啊、
5: 脚冰凉
6: 腿啊
5: 拔凉拔凉
6: 的，对，都是凉
5: 的、
6: 嗯、然后泡脚也没有用处。
5: 嗯
6: 嗯，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属于可能肾阴虚比较严重
5: 啊、
6: 嗯、
5: 这就中焦给截断了是不是？
6: 对 对, 对。
5: 那这个时候在您的临床当中一般会选取这个人体的什么样的穴位让上下打通呢？
6: 嗯，咱们啊，这个我今天带了一个这个针灸人儿，
5: 嗯，
6: 然后
5: 您可以简单教几招，我们大家伙儿就身边不专业人士也能学一学的方法。
6: 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嗯、刚才说这个人脉啊，人脉是这个人体啊前面这个正中这个前面这部分走的这个、
5: 哦、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轴是从我们头上吗？还是从
6: 我们的哪个位置？是从腹部，然后
5: 肚脐儿
6: 一
5: 直往上，
6: 一直走到这个咱们口腔里。
5: 您为什么特意强调从下往上呢？
6: 这个
5: 方向也有，
6: 是有方向、
5: 哦、
6: 对对对，嗯，然后
5: 也就是说在按的时候也不能随便的方向这个循环
6: 啊、对，
5: 嗯
6: 对，然后呢这个是主阴的这个人脉，然后呢、
5: 嗯、
6: 咱们背面呢可能老百姓比较了解的这个
5: 对
6: 啊、背面的这个叫督脉，
5: 嗯
6: 啊，是整个
5: 我们知道任督二脉，
6: 对对对、嗯、要是通了任督二脉呢，其实一个主阳后背，一个主阴，
5: 嗯，
6: 这样呢其实阴阳平衡的是咱们中医讲的最好的一个状态。
5: 而且我们知道后面我们自己很难去按摩，更多的看的就是一些老者、
6: 嗯、
5: 我们这个天好了夏天撞个树什么的、啊、自己或者说拍拍打打，
6: 对，
5: 但是前面我们自己更方便了、
6: 嗯、
5: 如果按的话我们怎么按前面这个穴位上面密密麻麻，哪几个穴位是值得我们平常多去按揉的，正好在这个伏天可以作为养阴的穴位呢？
6: 一些穴位啊给大家推荐，像这个关元，
5: 嗯，
6: 气海神阙是咱们说的这个肚脐正中、
5: 哦、
6: 这个穴位是没有办法按，但是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艾灸
5: 啊、哦
6: 艾灸的话呢我们切一个稍微有一点厚度的姜片儿，然后给它垫在这个神阙穴位上，上面放那个艾灸的那个灸条一段，或者是自己做的那种艾绒，然后给它点着了之后呢就有这种温虚啊这个补益中气的这么一个作用、
5: 嗯、这个位置正好是肚脐儿的这个位置，
6: 对对对，
5: 为什么它不宜按揉？
6: 它这个它还不可以下针，因为这是一个孔道、
5: 哦、孔道
6: 到它这个肚脐儿其实是咱们生完之后生孩子之后这孩子和妈妈之间联系的这个脐带、
5: 哦、
6: 然后断了之后留下的这么一个东西，
5: 所以它很重要，不能轻易的去针和按
6: 啊，对，
5: 嗯、
6: 哦，对，
5: 但是呢，
6: 它
5: 可以温热，
6: 对，它可以吸收一些咱们外治的一些、
5: 哦、
6: 药物，或者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艾灸、
5: 嗯。哎，这是从下往上的第一个穴位。
6: 嗯，
5: 继续呢，我们还有哪个可以参考，可以自己在家按一按？
6: 还有就是这个膻中这个穴位、
5: 嗯，
6: 是两个乳头连线中点。
5: 哦。
6: 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就是咱们说可以这个顺畅咱们整个的这个中焦的气机。
5: 比如说这个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
6: 哎、
5: 咳喘都可以、是吗？
6: 它主要管的是咱们是就是这个它周围的这些脏器、
5: 哦、这边肯定就是肺呀、
6: 啊、嗯还有
5: 气管啊，
6: 对对、
5: 哦、
6: 还有比如说咱们说
5: 气管
6: 这个胃呀、啊、胃不舒服呀、哦、还有这个比如说容易生气的这些人经常按揉这个膻中穴的话也可以疏导咱们的那个肝气
5: 哦、
6: 可以往
5: 疏肝理气，
6: 对，
5: 可以按一按自己没事的时候，
6: 对对，
5: 那敲呢扣呢这个会有作用吗？还只有按有作用？
6: 不要太大的力气、
5: 哦、
6: 因为这个下面是这个骨头，
5: 嗯
6: 嗯嗯，
5: 所以就是适度很重要，
6: 对，
5: 这是两个了，
6: 嗯，
5: 从下边的这个温热到上面的按揉，
6: 嗯
5: 这个马上就到我们这个天突了，是不是还要继续往上吗？
6: 在上面呢就是一些穴位啊这个就不是很适合咱们自己去找了、
5: 嗯、
6: 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可以给大家推荐这个督脉的一些穴位，
5: 可以啊，
6: 督脉咱们可以看这个后面有这个特别老百姓其实有一些比较了解的穴位啊、
5: 嗯、
6: 是这个大椎穴，
5: 大椎穴就是我们低头的时候
6: 哎
5: 最高的那个
6: 最凸起来的那个、哎、
5: 现在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摸也不用摸、哎、基本上后面有个富贵包那块是不就是了呢？
6: 差不多
5: 差不多哈、啊，就那块是特别容易堵的地儿，
6: 对
5: 哦、
6: 嗯，
5: 所以大家一摸那块有个富贵包，但是那个富贵包其实好多脂肪它已经给它包上了、
6: 嗯、
5: 那按的时候什么样的力度能够真正起到大椎穴的作用呢？
6: 这个可能就会需要借鉴我们这个医生的那个帮忙了。像大椎这个地方啊，因为它是一个阳经汇聚的一个地方，所以它呢，比如说咱说有包啊，它可能已经气已经聚成实体了，所以呢可能需要一些更泄实的一些方法，泄阳气。怎么用什么方法呢？比如说咱们点刺大椎穴，然后放血之后上面加一个罐儿。这个可能自己就不是很方便操作。
5: 嗯，
6: 对，
5: 就是在它没有形成这个富贵包之前，可以好一好的这种按呢揉啊或者针刺都行。
6: 嗯，对，
5: 嗯，那如果说已经有了很严重的富贵包，就像您说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气不通了，可能已经还有肉的问题，脂肪
6: 对，聚成实体了它。嗯，
5: 但是我们也有办法是吗？
6: 是。
5: 哎，那这个大椎穴对于我们养好阴阳平衡尤为重要。其实我们说的今天的这个主题三伏养好阴，所谓的养阴是不是也是让阴阳平衡？
6: 对，
5: 不光是养阳还是养阴，就是看你这个季节什么样的，要跟这个我们的天时地利各个方面和我们的人要更合才行。
6: 对， 对，中医讲天人合一。
5: 嗯，对，就不能说我一味的养阴，所有的饮食生活习惯都是养阴的这个方式。
6: 嗯，
5: 这好像也就过了。
6: 对对，
5: 养阴就是因为当阴不足的时候我们给它滋阴，是这个意思吗？
6: 嗯，是的。
5: 哦，所以大家伙儿可以继续向我们的老师来学习。除了按揉穴位以外，其实我们说可能还会有很多的一些药食同源的方式和方法。
6: 嗯，
5: 比如说针对更年期的一些问题，女性朋友容易出现的这种瞬间的盗汗心烦，那我们的这个穴位按哪个，然后呢饮食又可以用什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三伏养好阴，更年不闹心哈。有人说那肯定是女性的话题了，那我觉得如果女的不闹心，全家都不闹心，是不是？因为这个女性现在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很高，尤其是角色也比较多。
6: 嗯，
5: 以前朋友们说不能辅导功课，一辅导功课鸡飞狗跳，是不是？
6: 是。
5: 所以这个女性作为女儿啊，作为妈妈呀，作为媳妇啊，各样的角色，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要调好。还有一句话说，自己先稳了，周边的环境啊情绪都能够稳一下来。那今天呢，你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教教我们？比如说稳情绪的这个茶饮有吗？什么样的茶或者食料药食同源的方法可以给我们分享呢？
6: 嗯，疏肝解郁的一些呢，咱们中医讲啊，很多花都是一些疏肝解郁的。
5: 嗯，
6: 比如说这个玫瑰花。
5: 玫瑰花既好闻又美丽的哈。
6: 对对。
5: 嗯，
6: 然后呢我突然想到了，又想到了一个穴位。
5: 哎，好啊。
6: 这个穴位呢，可能咱们一般老百姓吧，可能觉得这个穴位它是怎么会影响我，这个会让我心情变好呢？确实挺神奇的。
5: 您再说说，它是位于我们身体的哪个？
6: 它在我们的脚上。
5: 那咱得把它提高一点来。脚这个脚丫好像是这样能好一些哈。
6: 嗯。
5: 脚的哪儿呢？
6: 在这个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
5: 哦，
6: 然后向上。啊，
5: 太冲穴，
6: 太冲穴。
5: 哦，
6: 啊，这个是咱们肝经的原穴。
5: 这个我记得好像高血压可以去按的一个穴位。嗯，
6: 其实中医讲高血压是肝阳上亢的一个表现。
5: 对对对。嗯，
6: 所以呢，这个穴位啊也叫消气穴。
5: 哦，
6: 啊，就给它按压按揉三分钟左右的时候呢。嗯，你可能就觉得心情啊就比较不那么烦躁了。
5: 嗯，我们用手来试哈，其实就是背儿，脚的脚背，脚背的大脚趾和这个二拇脚趾中间的这个位置，对不
6: 对？其实它跟咱们手
5: 口
6: 那个对合谷穴是配在一起，叫四关穴，开四关，
5: 开四关。
6: 对，如果要是能同时按，但是手指自己按都是不太好按，
5: 对，
6: 可以按手和脚。
5: 嗯，
6: 然后这个按着顺序这样按揉一下的话呢，会让自己暴躁的这个情绪很快就能平静。
5: 这个好办。哎呀，夫妻俩老伴儿就互相按，他给他按脚的时候，那个给他按手，
6: 对，
5: 就都互相消消气儿。
6: 嗯，
5: 这是一个穴位。然后刚才你又提到了这个花茶里的玫瑰花，单一的就可以吗？还是需要配伍的呢？
6: 然后像咱们这个老百姓平时如果有喜欢喝茶的，可能都比较了解这个伏天呀，可以喝绿茶
5: 啊。对
6: 对，其实绿茶在咱们中医里汤药里边是一味药的。
5: 嗯，
6: 就如果说有一些容易肝郁气滞的女性啊，平时开药方是可以放绿茶进去的。
5: 嗯，
6: 但是一定要辨好证。
5: 就是你是不是体寒的，还是一个偏热的？
6: 对，如果要是偏热的话，是可以用绿茶的，因为它是绿茶是偏寒凉的。
5: 但是刚才您又提到了绿茶也行，玫瑰花也行，我可不可以把两个放一块儿呢？因为绿茶偏苦，玫瑰花看着好像还能甜一点。
6: 如果你自己看一下自己的舌头吧、
5: 哦、
6: 其实舌诊比较简单容易、
5: 嗯、
6: 如果说自己的舌头可能偏白一点、
5: 嗯、
6: 然后有这个咱们说有这种齿痕啊胖大呀，可能这种就不是很适合了、
5: 不是特别适合，
6: 对，绿茶不是很适合、
5: 嗯、那你现在要不要现场给我看一下我的这个舌苔情况，来我放点音乐哈
6: 啊，您的舌头是这个蛋白也是稍微有点齿痕，
5: 齿痕蛋白是偏湿寒吗？
6: 对，
5: 那我就不太适合绿茶的这种，还是说少量就可以？
6: 可以少量，
5: 少量不能够过量。比如说大家伙在这个季节还会喝一点绿豆粥、绿豆茶、
6: 嗯、
5: 那这种也是一个偏寒的，对于我这种偏湿偏寒偏虚的，
6: 嗯，
5: 那也要禁忌吗？还是说少量？
6: 就是少量，
5: 少量，
6: 对，
5: 别随大溜，是不是？
6: 是的，
5: 就是我们怕的就是血大溜，比如说也喝点绿豆粥，然后绿豆汤、绿豆水，然后他也跟着喝，
6: 嗯、
5: 别人觉得哎他的体质行，但是这个人喝完了可能就会出现腹泻了。
6: 对，
5: 嗯，那我们既然延续这个话题，不妨跟大家再叨咕一句：如果用错了这个辩证的方法，我们自己瞎用，就随大溜用，然后哪些出现身体的症状是提示我们你用的有问题了呢？刚才我说到一个腹泻，还有没有其他的引起我们关注的呢？
6: 嗯，咱们平时说啊，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阳虚或者是偏体寒的这么一个人，然后用一些寒凉的药，除了说用完了之后会感觉肚子可能会觉得又冷又疼，然后会拉肚子之外、然后你平时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会更严重，比如说又怕冷，出汗又会变得更多，
5: 嗯，
6: 对，然后就是之前的症状会加重。
5: 哦，对，就是你本来想通过一个解暑的方式让自己凉爽，会发现越来越热了，越燥了、然后呢出现了这个身体其他的异样，腹泻了，腹痛了。

0: 就是包括睡眠可能都会受影响。
1: 对，
0: 那这段时间如果说出现了这样，那你要不就调，要不就是把你原有的这个你认为对的养生方法先停一停，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
0: 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三伏养好阴，更年不闹心。其实我们说五脏同调，不光是调我们的更年的问题，也是调我们三伏天的一系列的养生之法。大家的问题。

0: 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对，从我做起。
1: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2: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 那什么是使命？
2: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3: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2: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

0: 书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2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5: 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7: 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

0: 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养好音很重要哈。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有穴位，我也记住了不少，比如说我们这个前面有这个肚脐儿是吧，
1: 对，
0: 这个在
1: 神阙
0: 穴，
1: 对对，
0: 然后再往上呢还有叫有膻中穴的，
1: 对对，
0: 就膻中穴的都有，这是两乳之间的这个穴位，
1: 对，
0: 另外呢你也教了我们在脚上再找一个这个解解压消消气儿的调好我们情绪的太冲穴，
1: 太冲穴，
0: 还有像手部的这个合谷穴，
1: 嗯，
0: 这些穴位都可以在这个季节我们来稳定我们的这个气场，稳定我们的一个情绪的很好的方式。还有就是您说到了这个花茶，玫瑰花的花茶是吧，这也是一个好东西，还有绿茶，前提就是要把好我们把握好自己的这个体质，
1: 对，
0: 变好我们的体质尤为重要。那其实还有一种在中医领域当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药食同源，
1: 嗯，
0: 我们现在一日三餐当中少不了主食啊辅食啊水果呀、啊、蔬菜呀、啊、甚至各种各样的营养品，那作为中医专家您在一日三餐当中在这个季节您会多挑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来作为这个药食同源的重要的食材呢？
1: 其实这个药食同源呢就是咱们说的是有一些可以做药物也可以做食物的这些这些食材呢也是需要咱们辩证自己的体质用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啊，就是这个绿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绿豆汤啊还有绿豆糕啊这些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吃在伏天，嗯，像一些阳虚一点的人啊，就是咱们不是说都忌讳用一些大温大热的东西，嗯，比如说咱们保健的时候泡水可以用这个黄芪，可能这种气虚阳虚的人可能用黄芪加点山药啊、
0: 嗯、
1: 这些都可以煮水喝一喝。
0: 哦，黄芪山药气虚，你瞅着我好像是我比较适合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就是对于女性来说气比较虚然后这个弱一些、
1: 嗯、
0: 那你就不妨在这个时候补补气血，
1: 对，
0: 让我们的阳气更旺一些，
1: 是的，
0: 更有力量一些啊、这叫黄芪和山药，就是在我们做粥的时候放一点黄芪放一点山药就可以是不是，
1: 是，
0: 那这个量的把握是多少呢，是每天都可以这么做还是说一周有那么两三顿呢？
1: 黄芪呢可能补益之力更大一点、
0: 嗯、
1: 可能一周一两次吧、
0: 哦、
1: 像山药这个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有一些人还挺喜欢吃的、
0: 嗯、
1: 这个可以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吃、
0: 哦、
1: 它比较温补，
0: 嗯，它是一个温补的方式、
1: 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是可以作为这个季节多饮的呢？刚才您提到的是一个阴虚一点的
1: 阳虚的，
0: 阳虚的
1: 像阴虚一点、嗯、比如说咱们说这个手脚心总热呀、啊、总出汗呀、啊然后烘热汗出的这种类型的人啊，可以放点这个麦冬，
0: 嗯，
1: 麦冬百合这种类型的，然后可以也是就是这个煮水代茶饮，
0: 嗯，麦冬和百合，
1: 对，
0: 哎，这个也是润肺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加点冰糖，
0: 那对于这个我们说苦啊、甜呀、啊、酸呀、啊、辣呀、啊，在这个季节，对于女性来说，什么样是更应该多青睐一些的呢？
1: 嗯，其实五个味道呀，是互相也是相生相克的。
0: 嗯
1: 嗯，咱们也是应该辨这个每个人的体质，然后给他指导用什么味道的这个药食更好一点。
0: 哦、所以您觉得？作为我们普通人多长时间让我们的中医专家号号脉是比较适合的，因为我们说体质它是不是永远不变的，
1: 对，说的太对了，因为刚刚也讲到这个、
0: 嗯、
1: 天人合一，咱们中医啊、嗯、也是就是讲这个节气养生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每过一个节气可能大概是半个月左右可能你的那个身体就会有一些变化，
0: 半个月就应该把把脉了，看看舌苔脉象、
1: 可以自己给自己看一看
0: 比如说那您现在教教我们大家会可以学一学，我们自己看，一是哪些需要我们对着镜子看的，哪些是需要我们自己感受的呢？
1: 嗯，对着镜子看，
0: 咱们可以教教大家伙儿哈。
1: 就比如说咱们自己照着镜子、
0: 嗯、
1: 然后呢看自己的舌苔、啊、
0: 舌苔，
1: 把这个舌头正常的伸出来、
0: 嗯、
1: 啊，放松伸出来，这样
0: 哎就看一下、
1: 哎、
0: 主要看什么，
1: 看什么，看自己的舌头是不是有这个偏大呀、
0: 哦、
1: 肿胀呀，
0: 看我们的那个这样新媒体我们的小菜找一找网络上有没有关于舌苔的几款比较有典型的，舌苔比较厚的有齿痕的，
1: 对、
0: 啊、然后舌苔比较白的比较滑腻甚至有地图舌的、
1: 嗯、
0: 如果有多种我们不妨拿来看一看，然后这个是、
1: 嗯、
0: 一是可以看的，还有什么呢？
1: 嗯，再一个就是看自己的面色呀、
0: 哦、这是在

0: 妆之前看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嗯。然后最好也别是刚刚洗完澡之后看，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的血液循环比较快。
1: 对。
0: 什么时间看？是上午还是下午还是中午还是晚上？
1: 晨起的时候。
0: 晨起。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刚刚清醒，照镜子看一下自己的那个状态。
0: 嗯。
1: 其实就能看当天自己的这个气色是什么样的，也能
0: 怎么看
1: 出来。
0: 其实并不是专业人士的时候照了可能也白照，看气色看哪儿主要是？
1: 嗯，主要是看你的这个脸色。啊，脸色，然后看咱们这个眼睛的那个这个颜色，
0: 嗯，
1: 还有这个嘴唇的颜色。
0: 哦，
1: 嗯、
0: 因为早晨的时候看看嘴唇的颜色是偏白还是偏暗，
1: 对，
0: 是不是还偏红润？
1: 嗯，
0: 那看我们的肤色，比如说两颊的这个颜色怎么样？
1: 嗯，
0: 然后眼睛呢，主要看眼睛的哪儿呢？
1: 看眼白，
0: 眼白、
1: 还有眼周的这个颜色。
0: 哦
1: 嗯，
0: 有没有黑眼圈？
1: 对，那没睡好，肯定就是、
0: 哦、
1: 对。
0: 这是看我们的眼睛，然后还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呢？
1: 嗯，这个是咱们说的这个从外表上看，
0: 嗯
1: 还有就自己的感觉了。其实中医讲这个四诊合参，其中有一个叫问诊。
0: 嗯，
1: 咱们问呢，问什么呢？问那个就是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这个后边有一个咱们背的这个歌诀，主要大概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吃的好不好？睡得好不好啊？大便小便好不好？
0: 嗯，二便。
1: 对，
0: 嗯，
1: 这个自己可以自己感觉。比如说，这个每天我是不是有食欲吃东西啊？
0: 哦、
1: 我有没有就是不爱吃东西的时候，或者吃完了之后难受啊？这个是饮食。然后睡眠呢，
0: 嗯、
1: 就比如说晚上，哎呀，这个感觉现在天气特别不好，我感觉特别难受，睡觉也睡不好，睡不踏实，总醒，或者是、
0: 嗯、
1: 入睡很困难。有一些咱们说的这个今天说的更年期的一些女性可能睡眠会有些问题、
0: oh.
1: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大小便，比如说是不是每天都有按时的排大便的习惯呀？ Mm. 嗯，小便呢看这个小便的颜色呀，或者是小便的次数啊，会不会有的人说我晚上睡不好是因为我总起夜上厕所？哎，这些可能都是你自己给自己辩证的一个方式。
0: 看看二便，看看你睡眠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呢，一是二便的这个状态，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成不成型？
1: 嗯，
0: 然后小便的颜色，以前我们说有肾病专家说小便是不是有泡沫啊，
1: 嗯、
0: 这都很重要。
1: 嗯，
0: 那其实，嗯，我觉得。真正的医生是自己需要你日常的关注才行，
1: 对，
0: 然后没事再学点中医的知识，是不是？
1: 是，
0: 就能了解之后让我们的这个对身体自我的身体的了解就更加的密切一些。很多时候身体是会给我们一些信号的，只不过看你能不能捕捉到这些信号。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我们的大健康科普专栏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每一天。此时此刻呢，节目也正通过多种平台实现我们的视频状态。首先就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还有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可听可见，可以互动留言。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雪雪冬，想大寒。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其实呢，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视频端哈，也会经常的带着我们的专家团队，进乡村、进社区，甚至进到企业当中，和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进行这种健康的分享和互动。走下去，请进来，这种方式呢，让大家可能更接地气儿，然后我们也更能搜集到很多大家关注的这个话题，我们精选之后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回到我们一开始说到的今天的主题，就是更年不闹心，这个很重要，对于女性来说哈。然后咱们现在也上了一张照片，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舌苔的样子，大家不妨呢也可以看一下，老师也给我们看一看，校校准儿这块也能看到，包括正常的、非正常的啊，还有这个叫草莓舌的，我理解的就是前面整个舌苔就已经掉了，你给看一看。
2: 咱们现在看啊，这个一共是九个图，然后呢，第一个图呢就是偏正常一点的这个舌苔，舌苔呢，咱们是看舌头啊，先看舌苔的薄厚，然后看舌的大小，还有它的这个颜色，这个舌第一个舌头呢就是颜色是淡白舌。然后呢，舌苔呢薄，然后是这个偏白色的，就是比较正常的这个体质的这个。
1: 我给大家个建议，此时此刻您就拿着镜子，拿着手机拍一个自己的舌苔，然后比对一下我们这个状态，听着老师说，从颜色、从状态、从这个有没有舌苔啊、有没有这个裂痕的情况来说，咱们可以顺次往下说。
2: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草莓舌，可能是一般都是这种内热炽盛啊，就是这种热特别盛。咱们讲这个舌头啊，分不同的区域，可能最前面这个啊是主心肺的
1: 啊、
2: 也就是说最前面这个地方，如果是这个红赤到这种程度呢，可能这个上焦的火是非常大的，
1: 就舌尖的位置是跟心肺有关。
2: 对，是离实的这种邪实的这么一个状态，
1: 那就说明他心火或者是肺火特别重，是这样吗？
2: 他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西医讲的这种急性的这个感染期在发热的这个状态、然后呢，这第三个呢，地图舌咱们看啊，有一些这个舌苔已经剥脱掉下来了，它可能出现什么呢？就是这个胃虚到一定程度，然后呢，这个津液啊已经不行了，然后就这个有一些舌苔啊控制不了了，就掉下来了。
1: 这个我能这么理解吗？您说了舌苔，舌头本身也分好几段，那最前面的是跟心肺有关，中间的是跟
2: 脾胃，
1: 最后面呢？
2: 然后最后面是主肾，
1: 就是沿着我们舌根的位置是偏肾。那当这个舌苔地图舌掉落的剥落的这个位置，也跟我们的五脏有关吗？比如说
2: 可能会相关，你看它这个
1: 偏中
2: 图三，它偏后边可能这个肾气有些影响，然后两边这边也有掉的，前面呢这个也有掉的，可能就是属于五脏都有这个耗阴耗到一定程度的状态了。
1: 这是地图舌，
2: 然后这个下一个第四个这个裂纹舌呢，就是这个内热也是盛到一定程度，出现这个舌头的开裂，然后你看咱们这个舌苔基本上也是没有多少的。
1: 所以出现
2: 了
1: 这种齿痕，这种齿痕舌吧。
2: 这个刚刚说这个裂纹是这个第四个，是已经伤津液了、然后齿痕舌是第五个，中间这个看这个舌头胖大，然后这个舌的两边有这个齿痕这个可能就要脾虚湿盛，咱们讲这个脾肾阳虚，然后水液没有办法这个运化到舌头这个地方，可能运化的也不好，它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状态，舌头胖大有齿痕，然后这个舌苔是这种白，然后还稍微有一点厚的这个状态。
1: 我们再看看第六个，
2: 呢就是咱们仔细看啊，
1: 偏颜色偏暗紫，
2: 然后有隐隐的这种瘀斑瘀点儿、这个就是有血瘀的这个舌头，然后它颜色呢也是暗紫深的这种颜色。
1: 那这种舌头是它只是一个表现的舌头上的一个
2: 表象，
1: 但其实身体内已经有瘀了。
2: 对，是有血瘀，一定会有血瘀。
1: 比如说像有血管的淤堵，是这样的一个预兆吗？
2: 这个中医讲的血瘀啊，可能比这个西医的血管淤堵还要更宽泛一点。咱们讲这个观察人身体的一个，就是这个主要看舌头啊，还有脉象啊，结合的话，可能会它。

0: 会包括这个咱们讲的这个淤堵的血管，会包
1: 括。我们继续往下看最后三款啊，第七个叫白腻苔。
0: 第七这个舌质呢也是比较偏红的，然后呢这个舌苔上面比较厚的，这种厚厚的，如果说咱们就是在诊时可能会有这个压舌板，可以把这个舌苔刮一下，看能不能刮下来。这种厚腻的这个白腻苔可能它刮不下来的。这种就要表示这个湿寒湿啊，就是阻滞到中焦已经没有办法运化了。然后可能是也是一个寒湿内阻的这种状态。
1: 他们第八个更严重了。
0: 这个就入里化热了。
1: 不光是有白，而且白有偏黄。
0: 对，就是有一些人可能直接外感这个湿热，或者是内生的一些湿热，然后体现在这个舌头上呢，它就是舌苔就会出现这种又黄又腻的这种舌苔。然后这种就是湿热，就是比较邪实的一个状态，可能需要一些清热利湿的一些药物。
1: 最后一个看起来很红润，但其实它连舌苔都没有了，
0: 这个就是
1: 这是最遭罪的一个了。
0: 这个一般可能咱们讲这个胃病可能比较严重，重的人会有这种胃阴严重的不足，这个可能
1: 整个就是护不住这个舌的，这个
0: 就是舌苔已经没有了，这个叫镜面舌。
1: 镜面舌，
0: 舌苔的舌，
1: 那我们就舌苔一块看到这儿，也就是舌苔的变化，它是身体的一个反射区，很容易反射到我们身体的一些症状。通过自我的这个照镜子，拍一张照片，跟我们刚才这个照片一对应，就知道身体目前的一个状况了。
0: 对，
1: 再回到我们今天说到的更年的问题哈，有阳好阴，那么什么样的这个舌苔的表象和这个女性的更年期、早更、绝经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呢？
0: 像咱们更年期呢，可能在中医讲啊，可能分几个症状，几个类型，它可能有这个肾阴虚为主、肾阳虚为主，或者是这种肾虚肝郁的这种类型。然后这三个类型呢，可能这个偏多的就是属于咱们这个肾阴虚的。肾阴虚，咱们刚才看这舌头，可能就是舌头偏瘦，然后偏红，舌苔呢可能少一点，这种呢就是可能偏肾阴。
1: 肾阴虚，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比如说这个早更啊，或者更年期的情况啊，他就开始大补了。那这种错误的补法，是不是在您那儿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呢？
0: 对，就是因为有的人啊，这个确实是在如果在40岁上下呢，就开始闹这个更年期的一些症状，确实比较焦虑。可能在这个年龄段呢，咱们更常见的不光是这个肾阴虚的这种类型的人，可能是就是这种肾虚肝郁的占了更大多数。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焦虑啊，然后他是一个容易心烦生气呀，再结合的这个就是红热汗出的这些症状。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咱们需要用一些疏肝解郁的一些药物，
1: 比如说
0: 柴胡对，然后还有就是咱们其实疏肝解郁这个刚刚说这个绿茶也是有一定的解郁的作用，还有就是说的这个合欢花和玫瑰花这种花类的都有解郁的一些功效。
1: 也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自己找一些方式方法，在您那块有没有得到验证它是错误的？比如说在激素的乱用方面。
0: 咱老百姓吧，可能觉得这个，有的人觉得这个中药啊，就是我听到一些风，我觉得这个就适合我。可能确实是有的是不是很适合，比如说咱老百姓说这个，那我自己吃点什么鹿胎膏啊。或者是我吃点什么这个咱们
1: 都是有营养的东西，我补一补呗。
0: 我补一些什么什么鹿的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是类似于像紫河车呀这种类型的东西。这个呢就是看还是需要看辩证的，因为
1: 其实最后呢还是落到了千人千这个体质的这个状态。
0: 对，其实应该是一人一方的，
1: 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况，要专业人士把脉问诊，说他脉象之后再进行一个滋补，或者是中药的补，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药食同源，再或者简单的代茶饮，都是需要一个你对症的体质才行。
0: 对，
1: 所以无论这个您身边的药品呢、或者食材多名贵，看他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才行。
0: 是的。
1: 好，这里是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代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赵倩婷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见。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本栏目呢也得到了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

冬雪雪冬，想大海。

0: 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处暑之后，饮食上要记住少辛增酸，少吃辣椒、花椒这类辛辣之物，避免加重秋燥，可以适当的吃葡萄、山楂等酸味食品，帮助收敛肺气，养护身体。顺应时节吃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

0: 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资讯全省共享，
8: 服务链接城乡，
2: 快捷三农资讯，
8: 实用服务信息，
2: 丰富社会新闻，
8: 鲜明评论观点，
2: 976城乡资讯联播，
8: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1: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魏希。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日前，央视新闻报道了山东济南的一则民生案例，当地一处生源萎缩闲置下来的老幼儿园改造成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不用重新盖楼，把闲置的校舍重新利用，给周边老人提供就近养老场所。对于这种旧场地换新用途的做法，大家是怎么看的呢？如果咱们社区有闲置的 有闲置的场地，您更希望改造成养老服务点还是其他的便民场所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来搜索公共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27度到30度，最低气温15度到20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或偏西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引松工程，一渠活水浇灌万顷稻田。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推动中国电影事业繁荣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注入电影动能。8月23号，睦邻友好共赴山海，缤纷吉林共话新城中俄文旅交流推介会活动在长春举行。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盘活闲置公共空间，家门口养老有了新载体。昨天，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在长春开幕，6年之约新电商大会与吉林的双向奔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Ladies and gentlemen，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松嫩平原之上，引松渠蜿蜒奔涌，源源不断的活水润泽片片良田。50年前建成的引松工程，扭转了前郭灌区干旱少水、盐碱横行的旧貌。历经半世纪风雨，这条生命水脉持续输水供保，改善了改良盐碱耕地，保障农业灌溉，把曾经的盐碱荒滩变成了万亩稻海，守护区域粮食安全。请听报道。
21: 初秋时节，前郭灌区稻穗饱满，生机盎然。谁能想到，如今的鱼米之乡曾经是10年久旱、碱尘漫天的贫瘠之地。上世纪60-70年代，霍林河常年断流，叠加持续干旱天气，区域水资源匮乏，粮食短缺，成为困扰当地多年的民生难题。为破解缺水困局，以富海宽、长万海为代表的党员干部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历时8年攻坚克难，修通53.85公里引松渠，打通了引入松花江活水的生命通道，彻底终结了前郭灌区缺水贫瘠的历史。
22: 红光农场依托引松工程，也实现了田称方、林称网、渠称细，彻底改变了靠天灌溉的这种局面，也实现了旱能灌、涝能排。
21: 经过数十年持续治理与管护，前郭灌区水田面积从昔日不足20万亩扩增至45万亩，规模化良田连片成型，成为国家级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土壤肥力持续提升，耕地质量稳步改善，粮食产能实现跨越式增长。红光农场示范田更是创下882.9公斤的全国单季稻亩产记录，
23: 跟过去比一个天一个地上。早先的产量才多些，10000来斤，你现在达到18000-9000多斤。
21: 当地大米品牌也享誉全国，真正实现了从盐碱荒滩到高产良田，从缺粮少产到丰产增收的华丽蜕变。
24: 我们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成果，农灌关键期我们24小时值守，按需调配水量，保证每一块稻田都浇足灌浆水，让良田稳产高产，守住咱们的粮食家底。
25: 快捷的三农资讯，
26: 实用的服务信息，
25: 链接城乡，
26: 全省共享，
25: 976城乡资讯联播。

北京时间10:35，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的时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要聊的是，对于旧场地换新用途的做法，大家是怎么看的？如果咱们社区有闲置的场地，您更希望改成养老服务点还是其他的便民场所呢？微信平台上晚风叙旧说了，我觉得这个思路挺好的，老幼儿园的房子本身条件就不错，改成了养老点省了不少钱，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服务，一举两得。李青也说了，我是保持着保留态度的啊。幼儿园的格局和养老需求是不一样的，改造怕只是简单的装修，是老化的细节跟不上，老人住着呢不方便。山河远路也留言说了，他说我挺支持的，如果我们小区有空

0: 空地优先选养老服务点。现在啊，身边这种独居老人太多了，就近有个活动的地方真的是非常的需要。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23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举行。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依托中国电影121周年、长影81周年发展积淀，结合2027长春大东会筹备契机，以三大篇章串联光影传承、产业融合与惠民服务，开启光影盛会。请听详细报道。
1: 这一次过来，感觉肩上呢也多了一份责任和使命感，希望能够为中国电影尽一份力，传承电影文化。电影和体育都承载着青春和梦想，那么希望长春电影节和大东会都能够成为青年朋友们的电影文化和体育赛事绝佳的一个交流平台。
2: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此次电影节开幕式，大家多多来到我们长春啊这座电影之城，感受一下一年四季如此分明的城市。
3: 黑吉辽咱都是一个大家庭，所以不能说来长春，而是回家了。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大东北，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4: 长春本身就是一个孕育文化生命的一个地方，又是一个咱们人间烟火气非常足的地方。这个城市越来越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城市。
5: 本届电影节深度践行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融入科创、文旅、城市特色元素。现场借助航天科技发布长春电影取景地地图，展示完善的影视产业配套资源与创业扶持平台。依托特色文艺节目串联长春影视取景地，彰显城影共生的城市发展特色。
6: 感受到了这个满满的电影节的氛围，很专业。我昨天一下飞机就去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博物馆，我觉得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之外，它也有非常厚重的历史感。
7: 我觉得长春天气非常的凉爽，这次来参加电影节又了解了一下长春电影的文化，我觉得非常的好。
8: 我觉得这个新力量这个词汇非常的有动力，在我们从事文艺工作的时候，也有一份能量和力量在推动着我们。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我们去发掘去创作，
9: 希望也有机会参演更多好的电影作品，然后有机会再来咱们长春电影节。
5: 开幕式现场还设置长春大东会特许商品展位，将大东会元素融入电影节。
10: 希望我们的电影节呢和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呢的特许商品有一个结合，也通过电影节这个平台呢，把我们的特许商品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和了解。
5: 开幕式后，本届电影节的影片展映、行业交流、无障碍放映、电影进校园等系列普惠活动将陆续开展。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23号，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睦邻友好，共赴山海，缤纷吉林，共话新城”中俄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爱上吉林”会客厅举行。本次活动旨在展示缤纷多彩的吉林文旅风貌，分享优质入境旅游资源，探寻跨境文旅合作新机遇。活动现场，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分别推介了入境旅游线路和特色文旅资源，中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我们在长春相遇》《霞光》等经典歌曲，以歌声与乐声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与会嘉宾表示，期待吉林省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持续深化文旅合作、文化互鉴，让邻里情谊跨越山海，结出更多互利共赢的硕果。
1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12: 真情传递，
11: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12: 纵横城乡，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12: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北京时间10:41，我们接着来聊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要聊的是，对于旧场地换新用途的做法，大家是怎么来看的呢？如果咱们社区啊有闲置的场地，您更希望改造成养老服务点还是其他的便民场所呢？微信平台上之下说了，还是要看周边居民的需求啊。要是家里孩子多，也可以留作儿童的活动空间，不能一味的全都改成养老场所。小七说，想法很好，但后续的运营啊是难题，就怕改造完没有人维护，后期呢又缺经费，过一段时间就又闲置浪费了。人间烟火也说了，他说我觉得可以啊，老校舍的空间呢非常的开阔，有大院，老年人可以晒晒太阳聊聊天，比狭小的室内驿站体验要好很多。那么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13: 976编辑在线。
0: 今年以来，多地推进幼改老改造项目。山东济南把生源萎缩闲置的民办幼儿园改造成了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配备了老年食堂、无障碍活动室，服务周边的高龄老人，把旧校舍转型养老阵地，不用大规模的新建建筑，盘活了存量资源，探索家门口养老的新路径。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闲置幼儿园变身社区养老服务站，是城市公共资源的一次巧妙接力。人口结构发生变化，部分学前院舍出现闲置，而社区就近养老的需求持续增长。把闲置校舍改造为养老阵地，不用大拆大建，节约建设成本，让养老服务落地居民家门口。场地改起来容易，但是服务要做实做细，要下好功夫。改造不能只更换门牌，更要完善无障碍设施、适老化配套，配齐专业服务力量。盘活存量资源不等于降低服务标准，只有兼顾硬件改造和服务质量，才能真正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守护好老年人的晚年幸福。
13: 976每日关注。
0: 北京时间10:43，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将于25号在北京举行。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13: 快捷的三农资讯，
1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3: 链接城乡，
12: 全省共享。
13: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开幕式在长春举行，请听报道。
15: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活动并致辞。邱华栋指出，本次活动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作协和吉林省委宣传部携手合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强国建设，促进文学与影视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中国文学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要继续树立开放包容的大文学观，推动文学与影视深度融合，厚植培育沃土，壮大堪当时代使命的中国文学新力量。曹路宝强调，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薪火，电影是时代华章的镜像。我们坚持以文塑影，以影传文，推动文学创作、出版、传播、转化全链条发力。吉林文学呈现出创新活跃、精品迭出、向上向好的新局面。本届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鲜明底色就是提携新锐人才，成就新生力量。借此次盛会，向文艺同仁、青年创作者发出真诚邀约，扎根大地书写，深耕吉林沃土，坚持文影共生，推动双向赋能，凝聚各方合力，共筑文艺高地。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021年以来，中国新电商大会连续6年落子吉林，这一国家级平台与吉林深度绑定，靠的正是产业政策区位共同造就的吉林引力。请听报道。
5: 在吉林市老耶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电商直播间内，主播正坐在镜头前推介企业生产的吉林特色农产品。近年来，吉林深厚的产业土壤为传统产业拓展了提质升级空间，也为新电商大会花落吉林带来机遇。吉林以电商为纽带，推动一二三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依托电商渠道，一大批像老耶岭这样的本土企业拓宽了销售市场。吉林市老耶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媒体部经理姚智慧：
16: 新电商大会在吉林召开，对我们的发展肯定是有了更新的一个方向和路径。我们通过发展电商，爆款的产品都长期的稳居各大电商平台的热销榜单，市场的口碑呢和竞争力也是持续的攀升，线上的销售额将近5000万。
5: 好的产业生态离不开好政策的护航。从首届新电商大会发布新电商研究报告和中国新电商行业健康发展倡议书，到第五届大会启动跨境展销一体化专项工作，政策组合拳激活了市场，也向全国传递了新电商领域的发展风向与创新成果。去年，省内数百家互联网企业又联合成立吉林省网络市场服务促进会，对省内主播达人、电商基地、本土供应链资源等进行整合，制定行业自律规范，搭建政企沟通桥梁，常态化举办选品对接、行业培训、合规指导等活动，推动全省网络经济高质量发展。吉林省网络市场服务促进会执行会长雷守军：
17: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叫供应链选品中心，专门服务于吉林省的网络这些产品，通过我们的资源整合，促成吉林省的头部达人乃至于中央部达人和我们的企业生产端、产品端、供应链端打通，形成这种资源互补、价值转换。
5: 在立足产业和政策优势的同时，吉林着力打造中国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面向东北亚合作中心枢纽，利用区位优势进一步放大开放能级，这也为新电商大会持续扎根增添了底气。依托长春、吉林市、珲春、延吉四个国家跨境电商综试区协同发力，吉林加快建设东北亚跨境电商新高地。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完成110.4亿元，同比增长210.2%，为外贸稳增长和开放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吉林瑞雅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电商总经理陆雅丽：
18: 推进电商全球化产业布局，线上通过成熟的媒体布局产品销售，线下我们打通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跟这些国家互建国家馆，布局产业进出口。目前我们的销售地区辐射到东南亚、中东、俄罗斯、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5: 6年来，新电商大会在产业沃土中生长，在政策护航中壮大，通过开放通道走向广阔天地，更与吉林结下不解之缘。吉林也借力新电商大会这一国家级平台，探索出一条新电商赋能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崭新路径。吉林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处处长尹路：
19: 我们将以本届新电商大会为契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16: 聚力做强新电商优势，深挖省内特色资源，畅通国内国际双向流通渠道，构建全域协同电商发展格局。
0: 北京时间11:51，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今天播出的主要内容。

农业强省进行时，引松工程，一渠活水，浇灌万顷稻田。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推动中国电影事业繁荣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注入电影动能。8月23号，睦邻友海，共赴山海，缤纷吉林，共话新城，中俄文旅交流推介活动在长春举行。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盘活闲置公共空间，家门口养老有了新。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

0: 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略长相。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们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社保啊，是民生之基，养老是百姓牵挂。无论是扎根乡村务农的城乡居民，还是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乡亲们哈，养老保险呢，也都关系着大家的晚年的安稳生活，也是最实在的民生保障。那也是为了帮大家精准的吃透政策，理清参保疑问，算清养老明白账。今天呢，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袁露琪，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张小成做客直播间。那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问题呢，都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首先呢，我们来先关注一组三农资讯。

昨天，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最新发布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

0: 2000万吨，南方早稻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近日，第三届全国作物杂种优势与生物育种学术大会暨农业中关村种业创新推进会举行。大会以科技产业融合创新与绿色高效农业发展为核心主题，聚焦生物育种创新、农业绿色转型，为我国种业振兴、农业强国建设汇聚科创合力，凝聚发展共识。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近日组织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相关渔政执法船艇开展长江口禁捕管理区巡航执法，巡航检查未发现涉渔违法违规行为，长江口禁渔管理秩序平稳良好。近日，记者了解到，中国水稻研究所水稻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克隆到一个同时调控水稻熟期和产量的稀有等位基因，为培育早熟高产品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因资源。该突破性研究成果于8月21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今年以来，吉林省东丰县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产业园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目前园区常态化日产双孢菇100吨，年产量可达3.6万吨，带动周边近5000户群众参与食用菌产业发展。目前园区生产态势稳健向好，特色富民产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近日，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防城港等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当前河南省秋作物正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同时也是多种病虫害集中爆发危害的高峰期。近日，河南省植保站召开秋作物后期病虫害统防统治观摩会，各地植保系统、农业服务组织及种植主体代表齐聚现场，全力打响虫口夺粮、龙口夺粮的攻坚战。
1: 脚步丈量美丽乡村，用声音记录振兴图景，共谋划向振兴，乡村振兴会客室。
0: 好的，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关注直播哈。那今天呢，我们的乡村振兴会客室也是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的袁露琪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的张小成做客直播间。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向我们的两位来进行咨询哈，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哈，都遇到了哪些问题。他说，我之前呢交过几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中间断缴了几年。他说这种情况下现在能不能补上，得怎么补呢？咱们问一下陆琪。
2: 嗯，现在可以补，然后我们到就近的那个社保大厅，就是服务大厅社保窗口就可以办理中断补缴。
0: 嗯，就可以办这个中断补缴哈。
2: 对，这个在线上不能办，只能去线下。
0: 哦，只能是在线下去办哈。
2: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袁露琪。那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说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这还有一位朋友，他说

0: 我是今年是34岁呀、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我是适合交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还是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呢？他说以后哪个开的多呀？我们请两位分别给他介绍一下。啊，咱们先从城乡居这个给他介绍一下。
1: 嗯，咱们34岁到60周岁有26年，26年的缴费年限。然后咱们可以按目前的缴费标准是5000是最高档，如果按最高5000来缴的话，就是5000×25，然后加上咱们5000档次有170的政府补助。然后这个也计入你个人账户，然后最后这个所有的钱除以139，加上当年的基础养老金，就是你的最后工资。目前当下长春市的基础养老金标准是224，到20多年之后可能会涨得更多，但是具体现在还不知道，你可以先简单算一下。
0: 这样咱们再从这个灵活就业这方面再给他算一下哈，大概的这样的一个参保情况。
2: 灵活就业这边呢，如果说您今年34，然后交到咱们那个退休年龄，目前呢是60，他也是年龄上是完全够的，但是呢就是说灵活就业这边咱们最低档缴费就是10000，然后最10000出头，然后最高现在目前是50000多，如果缴费到退休的话呢，20多年，凭目前的这个退休时间来算的话，差不多工资能到2000甚至更多的话，如果说你交最高档，甚至到6000-7000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经济压力也会要相对大一些，咱们具体到我们就要考虑到说是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如果说我们追求一个说更好的一个或者是更高质量的一个养老生活，希望说自己退休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说非常高的这个工资，那么咱们可以考虑说交这个灵活就业，甚至说档位咱们交的高一些。但是呢咱们灵活就业这边它并不是钱是100%进账户的，这里呢就是说有一部分会进统筹，所以说大家也要充分的考虑到自己的情况，因为咱们的城乡居和灵活就业的缴费政策和最后的退休的想贷的标准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需要大家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经济承受能力以及自己对于人生和养老的安排进行实际去处理。
0: 其实主要还是看您自己的一个经济情况哈，到底适合交哪种。大家如果有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咨询哈。我们来迎进四平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3: 你好。
0: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3: 我呢有这个问题，我是那个原先就是在那个城里打工，完了之后交的那个就是个体，交的个体就是那个社保。完了之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60岁之后，就是农村这个那个给这个就是那个普通老百姓，就农村这个社保还能不能给呢？
1: 咱们在城里面个人交费交了多少年呢？交的是起职是不是？
3: 交的个体交了15年。
2: 都够15年了。
1: 交了15年，那你可以在起职退休。咱们只能享一种养老保险的待遇，不能同时享用两种。是一个城乡的就不能再发待遇了，可以退你个人账户。你如果交费的话。
2: 咱们养老和这个就是养老的，不管是城乡交居民养老保险，还是这个个体，咱们也就所谓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咱们就是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咱们只能享受一个待遇。如果说咱们已经够这个起职退休了，咱们的工资一般来讲是要比这个城乡居民要高的，然后咱们就正常领咱们这个起职保退休就可以了，然后城乡居民那个就不需要再办理了。然后如果说咱们曾经交过这个城乡居民，到时候可以把咱们的那个账户给咱们返还，如果说他的时间和咱们的那个交的个体不重复，还可以参与到咱们那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这个待遇、退休待遇的计算里。
3: 就是不能那个同时领取这个
0: 不能开两份养老保险。
2: 对的，
0: 简单理解就是咱们不能开两份养老保险，于先生啊。
3: 好的，那知道了。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如果有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我们是

0: 431-8581-5799 和8581-5700空线，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呢，问一下我老伴儿的养老保险。他是2016年9月20号入的，今年是76岁。他这个能不能帮我？我还报什么？能不能帮我算一下？现在开1380对不对数？
0: 他。他是这个企业退休啊，
2: 他是这一听就是企业退休。他这个
1: 他
2: 咱们退休工资，这个如果说咱们要想具体的这个看的话，需要看咱们当年办退休的时候的那个退休待遇核定表，这个咱可以说到在哪里办的退休，可以到当地去调取一下，然后调取之后结合咱们的这个退休这个工查验上面的工龄啊、缴费时长啊，以及说咱们历年的缴费的这个金额，一般而言是说没有什么错误的。咱们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工资。
1: 我了解他这个交的，他交了79380。
0: 您这样，郭先生，如果说您有疑问的话，可以拿着您老伴儿的这个身份证啊，拿您的身份证到社保大厅去查一查。
2: 是的，是的，
0: 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这边现在给您查不到具体的那个钱数啊。
1: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哈，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不管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这个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我们来继续迎进公主岭的戴先生。你好，戴先生。
3: 你好，我问一下吧，就是咱88年现在要交的话，88年出生的，现在要交是交到60，能不能退，还是交到63退？
0: 你想交哪种啊？
3: 交灵活就业。
2: 交灵活就业的话，目前的政策是交到60，然后现在还有这个弹性提前退休的政策，也就是说还是可以60退。等到您63的时候，说如果这个政策还维持不变，就是还是可以弹性提前，那目前按照政策还是可以60退的。但如果说未来政策有改变的话，那就得实际跟着到时候的这个政策变更来走了。如果是没有变化，那还是60。如果说到时候等到您退休的那年，说这个弹性提前退休的政策取消了，那么就是63了。这个具体因为时间太久了，等到您到63的时候，咱们这个政策没有变化，现在是没法预知到的。
3: 好的，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不管大家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问题，还有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99和8581-5700。继续迎进长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主播。
0: 哎，请讲。
4: 哎，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失地养老保险的问题。
0: 您说具体想问哪方面的事儿？
4: 就是我们在2021年因为修路吧，就是征了我们地，然后应该给我家交保险，但现在一直没交。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说好像政府给补助每个人是15000块钱。我们个人有这个灵活就业，能不能将这15000块钱打入我们的个人账户呢？给我们缴上。
5: 咱们这个被征地养老保险是补助标准是15000每个人，然后如果有灵活就业的话，在你退休的时候会以那个返还的形式将15000返到你个人账户里面。 就是
4: 我们现在怎么申请呢？
5: 现在会有人联系你，现在应该是需要有那个专门征地的部门把这个补助的钱打到我们。

0: 们社保这个机构，然后才会给你参保。他如果没打款的话，咱们是没法参保的。
1: 你得先跟你们当地联系，看看给没给
2: 我
1: 你们
2: 联
1: 参
2: 系很
1: 保。
2: 多次了，他说交不上了，
1: 什么原因交不上了？
2: 他说等再征地完了才能报上，说是现在我已经错过交保险那时期了。
0: 那没有关系，因为咱这个征地险，他不看那什么，只要在你退休之前给你征上地就行。然后他会根据你的个人账户自己灵活就业交的钱数，只要大于15,000，他就会把这个钱返给你。
1: 是这样的，张先生，咱们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只能给您解答的是，您可以把这个账户合并到您这个退休的账户，但是您那边能不能参保，您还得跟您当地去沟通，看什么时间能给您参保上，怎么参保啊？
2: 我现在就是联系他们多少次
1: 那
2: 了，
1: 您
2: 然
1: 联
2: 后
1: 系
2: 他，
1: 咱们，咱们也没办法给您办参保这个事儿啊，是不是
2: 那我有没有诚意说我做什么申请，上哪儿去申请，然后
1: 他
2: 就给我
1: 个人
2: 办
1: 可以
2: 了？
1: 办这个东西吗？
0: 不可以，因为他们得把这个钱打到社保，社保才能给他参保，一
1: 对，
0: 般
1: 个人
0: 没
1: 是
0: 有钱
1: 不
0: 做
1: 可
0: 的。
1: 以的，所以说你还得跟你们当地跟村上去沟通，张先生啊。
2: 好吧，谢谢啊，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空线哈。我们来迎接，这是榆树的焦先生，你好，焦先生。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我问呢，我是1969年7月18日出生，这个交到哪一年退休？
1: 你交的是啥保险呢？灵活就
3: 灵
1: 业
3: 活就
1: 呀。
3: 业，哎。
4: 灵活就业目前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现在年头缴费年头年限够不够15年了？这是最主要的。
3: 我现在那个年头交到13年了。
4: 13年，那您因为年龄已经过60了嘛，所以说只需要您交满15年的时候就可以退休了。现在
3: 我交的是15年，我交到哪一年呢？
4: 您现在不是交满13年了吗？我刚才听您说，那就再交2年呗。
3: 我是才交13年，交完12年了。
1: 那您就得再交3年呗。
4: 对。交到15年就可以退休了，
1: 得交满十五
3: 年。
1: 十
3: 五年就可以退休啊？
4: 对的，对的，交满15年可以办退休。
3: 交到29年呢？
4: 就
3: 2029年呢？
4: 就是交满15年嘛。您现在是12年，再要3年。
1: 现在根据您的描述是这样，焦先生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是0431-8581-5700空线，抓紧来拨打。咱们来迎进延边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你好。
1: 哎，请讲，王先生。
5: 我是这么个事儿，我先给我儿子咨询。我儿子今年是48了吧？他那个是现在在海南，在那海南现在，搁那打工。然后他什么也没交，什么灵活就业啊，或者是什么城乡居民都没交过。我想要他交的话，应该选择哪样合适啊？
1: 他是48，他大概是哪年生人呢？
5: 七八年吧。
1: 七八年哈。
5: 他反正今年48岁了。
1: 这样咱们让两位分别给他分析一下吧，交城乡居和这个灵活就业。
0: 交
5: 选择哪样？
0: 他交城乡居是60周岁退休，然后48到60岁他能交13年，然后他在退休之前需要交满15年，然后在他退休之前再补2年，就可以退休了。这个具体发多少钱，看你补的那个金，看你缴费的金额。你要选最高档次的话，按5000档交15年，大概退休工资是700多。
1: 如果要
5: 是他说在海南交，他们说交不了，还得上到本地来交吗？
0: 他的户口是哪儿的呀？
1: 户口在哪儿？
5: 户口在延边那边。
0: 那还按户口所在地交费？
1: 就得在延边这边交。
5: 那个没有户口那边交不了吗？
0: 对，这个都得看到户口所在地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如果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得在户口所在地啊，王先生。
5: 户口所在地。
1: 对，然后刚才咱们给您介绍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说您按照这个5000档最高档5000档缴费的话，缴到他退休再补缴2年，他大概是一个月开
0: 700，
1: 七百左右。然后再让这个我们的小程给你说一下，如果说交灵活就业，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大概的一个情况给您说一下啊。
4: 嗯，他现在四十八岁了，如果说再交灵活就业，目前就是说咱说直白点就是。

0: 是相对来说有点晚了。48岁，如果我们再叫灵活就业，他还正好赶上了说咱们这个延迟退休和这个缴就是退休这个年头年限，因为现在你像刚才我回答的是说咱们15年就可以退，但是等到他退休的时候，应该是要接近20年了。那么他交满20年，今年48，他要68的时候才能领工资，而且其实工资也按照现在来说，其实也没有多高，而且缴费的金额上，咱们是生活上压力也会相对大较大。就哪怕咱们交最低档，目前也是就是咱们吉林省的话也是，1万块钱一个月。当然啊，不是1万块钱一年，但是说，他这个不太受地域限制，你可以说是在海南那边如果工作的话，也可以说是在当地交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但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咱们这个年头有点晚了，因为缴满20年都68了，咱们再来开个支，对于咱的这个养老安排可能说会更艰难一点。所以其实我个人的话建议是，咱们还是可以的话，可以考虑说交城乡居民，这样的话咱们对咱们的这个生活上影响也不大，缴费的金额上也没有那么高，而且咱们也可以说到60就可以享贷了。
1: 嗯，这是我们给您分析的，王先生啊。
2: 啊，那给我的建议就是交那个城乡居民吧。
1: 因为如果说您儿子这个条件允许，他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好，然后这个灵活就业是一年得交10000最低档。
0: 对的。
1: 但是呢，以您儿子这个年纪呢，如果退休的话，可能会延长到20年，那他可能就是68岁退休，他68岁以后才能拿到这个养老金。所以说，您自己来让儿子来考虑一下，算一下，都48岁了，让他自己考虑吧。啊。
2: 哦。行吧。
1: 好嘞，王先生，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99，不管大家有灵活就业还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来拨打哈。我们来继续迎进吉林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讲，王女士。
3: 我想问一下城乡那个。
1: 您说。
3: 就是说男士他是今年37，交的城乡这个就最高档5000。这个不有一个说资助吗？资助是什么个意思？
4: 资助就是在他交费的基础上，亲属可以对他进行个人资助。然后选也是可以自己选择金额，最高不能超过5000，每年都可以，但只能资助当年，不能跨年资助。
3: 啊，就是当年那资助是资助多少钱？也资助这个5000呐？就是比如他就
4: 最高5000，
1: 最高档是5000。
3: 那最高5000，那别人要再资助，那不就10000了吗？
4: 只能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就是最高金额，所有人假如说有10个人给他资助都不能超过，他俩加一，他们10个人加一起不能超过5000。
1: 对，像您理解的那样，就资助5000，您自己再交5000，您这个人账户就10000块钱了。
3: 那到时候就是能到时候那开支能开多少啊？
4: 他30几岁。
3: 37，他是90年呢。
4: 37，23年。大概是，我查一下啊。
1: 这样，让陆姐给你算一下，大家也别着急哈。
3: 是的，他爹妈都可以资助啊。
1: 都可以，亲戚朋友、爹妈都可以啊。
4: 大概不到2000元吧。1800以上。按当下的，这是按当下的基础养老金算，到时候呢，都20多年之后的基础养老金应该会有提升。
3: 那知道了，谢谢啊。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99空线，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司先生。你好，司先生。
5: 你好。
1: 哎，请讲。
5: 我有这么个问题。我就是精准扶贫户，有没有这养老保险？国家给不给交养老保险？
1: 精准扶贫户，
4: 咱是特困吗？
5: 特困呢？
4: 是特困，有咱们政府给特困人员每年是100块钱的代缴，就帮你来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你上那个。拿着你的这个特困的这个证明，到就近的乡镇呐、街道啊都可以办，参保以后他就给你代缴了。
5: 得亲自去办。
4: 对对对，你得先参上，告诉他我这是特困户，他才能给你代缴啊。
5: 我今年都82了。
4: 咱之前没有过保险吗？
5: 谁到了，反正给我发那个，也给过钱，给过钱也不知道是怎么钱的。
4: 就是你按月发工资吗？有养老保险吗？
5: 这个我还真啊有啊。
1: 嗯，你按
5: 八十岁那个有。
1: 不是八十岁那个高龄补贴，就是您按月有没有这个养老钱呢？您六七十多岁的时候有没有钱呢？
5: 有啊。
1: 每个月给您开多少钱呢？
5: 我这稀里糊涂也不知道，我现在开100多块钱吧。
1: 啊、嗯，那差不多。
4: 嗯，那他应该你应该是已经有养老保险了。
1: 嗯，你已经享这个、
4: 嗯、
1: 享受养老保险这待遇了，拿到退休金了，养老金了。
4: 嗯，就不需要再去办了。
1: 嗯
4: 嗯。
5: 关键我还问一个事儿，
1: 嗯，
5: 就我这个养，我这个卡吧，让这个让我亲属给那捆绑了，完了他给搁支付宝就是个支付宝是个那微信那这是，完我想这个号我得要回来，我这么大岁数没有点零花钱不行啊。
4: 是你的退休工资被亲属给绑定了吗？
5: 啊，是啊。
4: 啊、嗯，那你用他手机解绑就行了，解绑你自己再绑定你自己的卡那个账户、
1: 嗯。你这个东西，司先生，咱们无法给您操作、
4: 嗯，
1: 就得您本人去操作，或者您到银行。嗯、您这样，您听我说，因为吧，您也不知道他到底绑定的是什么网站呐、啊，或者绑定几个网站，您可以拿着您的这个银行卡、身份证到银行。你可以让他查一下都绑定什么这样的这个这个支出了，然后让他给你解绑，或者你改一下密码，支付密码，取款密码。
5: 啊，就直接到银行就行。
1: 对，嗯，因为你不知道他这个都给您绑在什么上了，对不对？咱没法查、
5: 啊、
1: 您就到银行去查一下啊。
5: 我那个老年卡也让他绑了。
1: 嗯，
5: 老年卡是邮局的。
1: 对，您就哪个银行的到哪个银行去跟他去说一下这个事儿，让他帮您操作一下啊。
5: 啊啊，
1: 哎，好嘞，
5: 谢谢。
1: 嗯，好嘞，
5: 谢谢，
1: 咱们给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00空线。继续进长春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6: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请讲。
6: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在长春自己交这个灵活就业的话，可以领那个生育津贴吗？
1: 嗯
0: 嗯，
1: 咱们还是小程。
0: 嗯，咱们那个生育津贴是属于医疗保险这个就生育险这边。跟咱们自己交的这个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是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的。
1: 嗯
0: 啊，如果说咱们想具体了解说生育方面的这个，
1: 得问一下医保部嘛，
0: 需要问一下医保部。
1: 嗯
0: 嗯，
1: 它不属于社保。
6: 啊啊啊！好，谢谢啊。
1: 哎，好嘞，刘女士，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00。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哈，建议大家有问题一定拨打热线。咱们先解答热线上的朋友的问题哈，所以说一定要拨打热线0431-8581-5700。继续迎进，这是辽源的邹先生。哎呀，邹先生掉线了，还让我们导播重新连线一下邹先生。咱们来看看这个，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呢是0431-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拨打哈。这是咱们之前有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城乡居民啊，交15年，但没到60岁，还能再缴费吗？
4: 嗯，可以，咱可以交到60周岁，而且你超过15年，每多缴一年，在你退休工资里面也会每个月多发5块钱的年限加发。
1: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7: 哎，你好。
1: 哎，请讲。
7: 一样，咱们就是农村那个养老保险，人员认证多长时间认证一次？
4: 嗯，咱们认证周期是1年。
7: 1年
4: 呢？嗯，就是在1年内，然后你假如说你去年是5月份认证的，今年就在5月份之前认证。
1: 嗯，就是距离你上一次认证12个月之内。
7: 哦，那好了，明白了，谢谢。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迎进下一位，这是长春的任女士，你好，任女士。
8: 好，主持人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任女士？
8: 我是84年的，今年41周岁，就是我想办那个灵活就业，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怎么缴费比较适合我？
1: 嗯
0: 嗯，首先最主要的是你现在已经交过了吗？还是说没交过？
8: 没有没有没交过。
0: 然后您是81年生人？ 八四年的话是问题在这儿，就是说还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0: 咱们需要交满20年，二十年的话，您84年交满20年也是需要，等到您退休的时候，可能是在60左右啊，然后咱们才能办理退休。这个就是一年年交费，啊，这个没有什么。然后就是说你交的档位越高，你开的就越高，但是相对来说肯定是稍微晚了一点点，但是不算特别多，啊，还赶趟。
1: 这个比如说，就我正常，比如说我应该58岁退休，然后我58岁那年，我这灵活就业它交满了。不到20年，我可不可以一次性补齐？
0: 嗯，目前的政策是没有一次性补齐的，这就是说，现在对于咱们80后也好，90后也好，就没有，目前是没有一次性补齐，就是说咱们一年年交，然后交到年头足够之后才能办理退休。
2: 嗯，咱们现在是需要逐年缴费。
1: 这个、
0: 是的，
2: 嗯，
1: 我去这个就是，比如说我去南关区这个就社保大厅吗？还是
0: 啊，咱们长春的话，就是可以到咱们长春的。各个的区里的社保也可以到咱们市的社保，包括市政务中心、区政务中心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的。嗯，现在是全程通办。
1: 这个不能在网上自己交
0: 啊，自己在网上也可以的，登录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的微信小程序，在网上直接申报参保，或者但是咱一定要注意说，一定要在登录，就是咱自己操作，尤其是第一次的时候，把时间选对。咱们现在是2026年，如果说咱们想要交的话，直接说从2026年1月开始参保，咱最多可以从今年交一整年。然后参保是咱们在社保参保，缴费的话是在税务局或去税务局线下的窗口，或者是在网上登录吉林税务社保缴费的缴费小程序，在网上就可以缴费了。
1: 那明白了，谢谢。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 8581-5700空线。我们来继续迎进辉南的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3: 喂，你好，我请问一下，我问一下那个灵活就业还有这个城乡居民养老。
2: 嗯，您说吧。
3: 涨了，涨工资还没涨到9月份了。
2: 您听谁说涨工资了，古先生？
3: 我那个什么，那你不是那个哪年都涨吗？那个
2: 您是按照每年都涨这个规律哈？这样我们让两位再跟你说一下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这个涨工资涨没涨工资的事儿哈。
4: 嗯，目前今年还没有接到通知说涨工资。如果有涨工资的通知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做宣传。
2: 还有灵活就业，
0: 一样的，目前也没有。
2: 对，现在不管是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有灵活就业保险，暂时都没有接收到这个现在涨工资的这样的政策，所以说大家也别着急哈，一旦有相关的政策出台，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邀请我们的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哦，古先生，别着急了啊。
3: 春天不是中央开会，不说涨那个也没有的事儿了。
2: 咱们得耐心等待呀，一旦有政策，咱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告诉大家的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来继续迎进吉林的江女士，现在是8581-5799和5700空线。你好，江女士。
5: 我想咨询一下子，农村交15年那个60岁养老，我交哪个档的合适？
2: 你以前交没交过呀？
5: 我交4年了，500那个档，我想寻思要是合适的话，我就想再交高一点的档。
4: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你交的金额全部进你个人账户，所以肯定是交的越多然后越合适，它直接影响你的退休工资。
5: 那我要是交那个有的也说的说是交2000的是也是回国家给补贴170，交5000也是国家也是给补贴170吗？
4: 对，是这样的，补贴金额是一样的，但是你多那3000完全进你个人账户啊，到时候发退休工资的时候不是也会高吗？
5: 那发退休工资高的话，那他就是咱们那一些那3000搁里不就顶属于存那个吃利息钱呗？
4: 不是，他到时候会是你计算你退休工资的一个基数，加上你的退休工资不就起来了吗？等发了几年咱们回本了之后，那个不就是政府给你发钱了吗？依然按照你的退休工资给你发，咱现在到时候计算的标准不是不一样吗？
5: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交越多越合适啊？
4: 对，多交多得。
2: 你交的越多，然后退休以后开的也越多嘛。你要是这个条件允许，你可以交最高档5000档，然后你再资助5000档，这都可以的。
5: 哦，
2: 你不要。

0: 老惦记说我交2000档，这国家就给补助170，我交5000档还补助170，我交2000档吗？不是你那个想法啊，江女士。
1: 啊，
0: 嗯、
1: 那我觉得那交170，那往后开那3000，那不属于也是属于自个国家不给补贴，不也属于自己的钱吗？
0: 不是这么算的，
2: 因为这3000完全进你个人账户，它没有进统筹部分，所以肯定是交里面更合适。
0: 嗯
2: 嗯，而且你这个170在你退休工资，算工资的时候微乎其微，它可能都影响不到1块钱，可能几毛钱、几分钱。
0: 对，
2: 嗯，不要因为因小失大。
1: 那咱们要是交5000，要是像我要到60一开支一个月能开多少钱？
0: 你交4年这个500块钱
1: 啊？
0: 然后您是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53。
0: 53，
2: 嗯，那我给你算一下，
0: 这样让陆琪给你算一下大概啊，别着急，嗯，所以说咱们经常说，不管说是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都建议大家是多缴多得哈。到退休以后，您缴的多了，您开的这个养老保险金也高了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我们的热线。现在我们看到这3部热线都占线了，大家也别着急。一会儿呢听我们说哪部热线空线，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哈。
2: 按照咱当下的这个基础养老金算的话，大概是600多。
1: 600多，那要是我想，那他要是比存钱能合适多少，也合适不多少吧。
2: 据我所知，咱们社保的这个就是利率比咱们银行的高。
1: 能大约高多些？
0: 这个具体的没法跟您比较啊，江女士，各个银行的这个利息还不一样呢。您自己算吧，我们都跟您说了，肯定是比银行高啊。
1: 那好的，
0: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这是长春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江先生。这样，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江先生，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这是德惠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们农村农保的问题。
0: 您说吧。
3: 那个，我交那个金交2000，为啥少收1毛钱呢？交了那边的，那2000就是小程序，那2000就少收1毛钱，1999.9，这1毛钱谁给出的？
2: 咱们是用吉林税务的小程序交的吗？还是？
3: 对呀、
2: 那这应该是。
3: 那两千就除了1999，银行卡就花1900，少收1毛钱就是。
2: 咱们做业务的时候，就是你选档次的时候选的是2000，他出的那个单子是2000，是不是？
3: 对，完了交完了就少交1毛钱吧，完了出的单子一查还是2000。
2: 那就是应该你有个什么？小红包啊啥的。
0: 是不是原来账户里面应该是有这个1毛钱呢？
2: 那可能是。咱
0: 但只要你选的这个档是2000，然后显示的也是你交2000，就没有问题。
3: 对，这1毛钱是哪个？
0: 韩先生，现在就是你问咱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咱也无法给您查到。那比如说，你看，有的，比如说你选的付款方式，您那个付款方式就是说，咱们现在有一些像云闪付这种，可能是他就有减免，可能就给你减了1毛钱，你懂了吧？
3: 懂了。那个还有问题，我之前交200，完了交又交过1000，完了我今年交2000，可不可以？
2: 可以，每年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交费档次，他到时候都进你个人账户。
3: 就是每年选多些。我自己都可以选。
2: 对，
3: 那好了，谢谢。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现在是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拨打。我们来迎进长春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0: 哎，请讲，赵先生。
4: 我就是咨询一下养老保险的，我现在就是60，现在已经是就是给我开工资的，也就是今年开3-4个月的。我问一下子，就是现在还可以，就是子女还可以资助吗？
0: 开完工资了，还能不能资助了？
2: 不可以，咱们已经想贷了，就不能再进行资助了。
4: 啊，就现在就不能资助了。
2: 你是今年退休的是吧？
4: 对，我是刚开2个多月，现在的。
2: 那只有在你退休之前才能资助。
0: 你已经想贷了，就不能再资助了，赵先生啊。
4: 那好，明白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好，大家有城乡居民养老保。

0: 保险和灵活就业保险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99空线。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十多年前交了一次灵活就业，现在能补缴吗？一定要拨打热线，把您的详细情况说一说啊。我们来继续迎进榆树的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1: 是我吗？
0: 是您啦。
1: 我请问一下，我今年69岁，我能交啥样的养老保险？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周先生？
1: 69。
0: 69，您以前都没交过呀？
1: 啊，就有六十岁开支的了。
0: 啊，那您不都开支了吗？
1: 是开支了，我另外我还能不能交了？
2: 解释一下就不行。
3: 咱已经享受养老保险了，就不能再交其他的了。
0: 享受养老保险了，就不能再交了啊。
1: 我就从新党上，我还是今天那个要是能交的话，我再交点，我到时候能多开点。
0: 不能了啊，周先生，哎，好嘞，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于先生。
4: 我想问一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月给多少钱？
0: 您是这个已经开工资啦？
4: 啊，对，我开工资了。
0: 您交的是多少钱？交多少年？
4: 我那咱我没交钱呢，那是我都已经70多岁了。
0: 那
4: 是我没交钱。
0: 行，这样让陆琪给你大概算一下啊。
3: 咱们没交钱直接退休的话，咱发的是基础养老金的钱，不是没有个人账户，所以当年的基础养老金是多少，咱们就发的是什么工资。咱退休当年的基础养老金。
0: 听明白？
4: 我不明白一月能给多少钱。
3: 因为这十多年前的基础养老金我不太清楚了，不知道当时
0: 是多少钱。就是您60周岁退休那年的基础养老金是多少钱，然后您这些年一直都开这个钱，明白了吧，于先生？
4: 那咱也就是100-100块钱。
0: 对，那也就差不多这样。
4: 那好，谢谢啊。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一通的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5: 哎，你好，主任。
0: 你好，请讲。
5: 我呢交的是那个联合就业那社保，就是我想问一下，他下半年总是照上半年交的多，然后开支前能多开吗？
2: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目前的计算工资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咱们的缴费档次嘛，然后到时候不管是你上半年交还是下半年交，都是按照你交费的总金额除以当年的这个社平的这个总金额，然后来除出来的数来作为你当年的计发基数。这里呢，你上半年交的，咱说如果说你交到60档，可能最后除下来可能变成是0.56啊，0.57。然后如果说你在下半年交的60档，可能除下来就是正常的0.6了。但是其实如果说咱们觉得自己的这个工资嫌说是希望咱们多交点钱，咱们的档次选的高一点，你可以直接选80档。那么你上半年的，你再接下来可能算出来是0.7几，就会比你的0.6和0.5几的还要高一些。但是它的影响幅度比较小，所以说这个事儿咱们最多的还是考虑说是说，如果咱们嫌说咱们交的钱少，怕咱们的工资低，那咱们就可以直接提档位。至于上下半年这个影响，相对来说幅度比较小。但是它也是一个多样化的选择，这边就是说咱们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如果说确实是说咱们这个想尽可能少交一些，那就是说上半年交，如果说想尽可能高一些下半年交，然后档位选的高一些也是可以的，这个完全在于个人选择。
5: 那明白了。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抓紧时间来迎进下一位昌图的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6: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6: 我问一下吧，就是那个李强总理在政府报告提那个城乡居民月再增加20元，下没下来呢？
0: 也是问这个涨工资的事儿哈。
3: 咱们目前还没有那个出政策再进行提档，可能会在今年内落实吧，这个还不确定呢，再等通知。
0: 再等等政策出台，然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上跟大家说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最近啊，很多朋友换季心脏都不舒服哈，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那秋冬呢，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咱们千万呢不能掉以轻心，就怕呀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那心脏啊，也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这个心脏啊不能休息。秋天啊，气候波动大，昼夜温差大，心脏不堪重负，这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啊，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就断崖式的下降。很多人的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要老10岁。都说人过35，辅酶必须补，现在辅酶补充足，整个秋冬不犯心脏病。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啊也是给咱吉林的听友送福利了。现在呢就是买十盒送五盒，那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 400-016-1817。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99%高纯度的辅酶 Q10。那每天吃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啊，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那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的服用，也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咱吉林听友也是送福利哈，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10盒。那这样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这还有一位朋友说，能不能让陆琪给大家就是说一下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个计算的公式啊，就是开这个领取养老金这计算公式是怎么算的呢？
3: 嗯，咱们退休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工资的计算公式是个人账户总额除以139，然后再加上当年的基础养老金，目前咱长春市市本级的是224，最后得到的就是咱们的退休工资。
0: 嗯，我们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这个，城乡居民老保险交200块钱每个月开多少钱？您一定要得把您交了多少年，然后每年交多少钱告诉我们，才能大概的给您算一下哈。那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也再次感谢二位做客直播间哈。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的节目呢，咱们与大家不见不散。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

0: 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

0: 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3: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处暑之后，饮食上要记住少辛增酸，少吃辣椒、花椒这类辛辣之物，避免加重秋燥，可以适当的吃葡萄、山楂等酸味食品，帮助收敛肺气，养护身体。顺应时节吃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5: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6: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8: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9: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0: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1: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2: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3: 据调查，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5: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从来不只有四季轮回的耕种丰收，同时呢也藏着代代相传的农耕智慧与非遗匠心。从古法种植、传统的农产品加工，到田间的手工编织、农民化等等，这些扎根田野劳作的一些乡村非遗呢，不仅是束之高阁的文物，同时呢也是活在乡土、烟火不息的生活日常。老手艺、老民俗、老传统，如今呢已经深入到乡村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更成为我们增收致富的一个新的底气。
4: 过去说到乡村非遗手工匠心制作，好像离我们的生活会很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大家透过各大展会啊，包括很多的哈这个直播来讲也好，都会发现这个小众传承无人问津，现在呢已经走出了一条活化新生、赋能我们三农的一个新赛道、新道路。你看，从过去的各村的非遗工坊，到现在带动当地的村民就能就近就业，所以说非遗技艺赋能了特色农产品的提档升级，也让过去传统的农事民俗点亮了现在的乡村农文旅。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探讨乡村非遗如何来去赋能乡村的一些文化发展，来赋能乡村的产业升级带动。那今天邀请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记者孟林华，透过一线采访观察，与我们共同分享传承乡村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思考与观察。来，林华，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乡村广播的记者孟林华。
5: 其实说到乡村非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第25届农博会当中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展区，而且在今年这个采访过程当中，有的一些非遗项目会让我比较吃惊。你比如说大家所了解的这个雪衣豆沙，就是我们乡村非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那也想问问林华，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比较关注多的一些非遗项目都是哪些？先给我们介绍分享一下。
6: 其实我觉得大家说到非遗的时候，觉得它会是一个很高大上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真正在采访中你会发现，实际上因为我们吉林省它有很多的少数民族，然后呢他们提供了很多的这个非遗项目的这种传承的东西，可能大到我们说的这个马头琴，然后呢还有满族的这个鱼皮画、满族的剪纸，还有我们这个乌拉草的编织，朝族的一些这个农耕方面的这个非遗项目，小到我们最简单就是乌拉火锅，刚才说的雪衣豆沙，我在想呢，还有这乌拉火锅，其实它这种有民族特色的这种有传承的饮食文化，其实也是农耕，这种背景之下形成的非遗的很多项目中的一个。大家提到这个的时候，可能觉得它不是很多，但真正细数起来，各个方面非常多，有这个农耕民俗方面的，还有我们看到这个手工艺方面的，还有就是饮食方面的，再有就是其实制药方面，因为咱们还有这个长白山脉这种人参的这种炮制的这种工艺啊，等等等等，再包括山野菜的一些相关的他们这个炮制啊制作的这个工艺，其实都是非遗相关的一些项目，在很就是多年来的采访当中，我们遇到过很多，而且都是挺有意思的，都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这种有经验的、有背景的，这个味道好的或者是实用的这样一些东西。
4: 对，其实说到非遗啊，过去你看咱们都会说，好像一直它 仅存于像我们了解什么纪录片当中啊，这个匠心手作传承好像离我们生活很远。但是这两年哈，大家会发现，原来啊，这个非遗传承与现代，尤其是农业产业相关，是那么的密不可分。你比如说刚才去说到，大家看哈，这个雪衣豆沙，那是承载着咱们一代人的美食记忆，对吧？因为它制作非常非常，对吧？做起来特别的复杂。包括你看这次在农博会上，咱们那个乡村工匠的那个展位上，我们也去看到，无论是鱼皮画啊，还是好多我们之前专访过的剪纸啊，其实我当时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两位看没看到，有一个这个木雕刻，这个应该是有一个木刻哈，我看有好几位现场的消费者，大家都去来去看，说哎，这个您帮我看一看，和我之前的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说，你看大家现在对于非遗的这种了解，包括这种深入，好像越来越想去更深入的去看一看，去体验一下，
5: 对，
4: 是不是？
5: 而且我们会感觉到，现在我们说到的这个非遗，已经走入到我们很多的寻常百姓家。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手工编织，包括农民画，现在可能成为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工具，包括像农民画成为我们家里的这个摆设等等的一些这个用途。那其实相较于传统的我们所了解的大众非遗，也想问一下乡村非遗，它在这个特点的展示上，你会在采访当中感受到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尤其在助力我们传统的农业生产发展过程当中，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一个作用呢？
6: 其实我觉得提到咱们吉林省的乡村非遗，它最大的特点我觉得应该是它和我们的生产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是从我们原生态这个生活当中走出来的一些项目，而且它是非常实用的一些项目。就像咱们大家刚才说的，这个饮食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我做出来这种好吃的，然后我保留了这个记忆，我传承下来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像这个剪纸，还有鱼皮画，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原住民他们在这个生产生活过程当中想装点生活，想把自己的审美体现出来的这么一种这个项目的一种传承。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特点可能还是我们的这个老百姓非常节俭。为什么说是节俭所带来的这种非遗项目的传承？就是好多时候呢，我们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吧，你说你把它丢了还可惜，如果说你把它利用起来，就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柳编草编的那个基础的这个秸秆啊、柳条啊这些东西，你把它利用起来，它可以变成，以前可以变成炕席，可以变成草垛，就是那个凉的那个垛，可以做成小簸箕，这个是生活能用上的东西，那就是把我们手边的相对来讲可以就是认为是这个生产废品的这些东西变成了我们手边实用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生产生活本身的一种需要，这个也是非遗这些项目它能够保存下来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是实用的，它是可利用的，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这个作用的这样一些东西。另外还有就是说实话，大家这个在东北的这个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有感觉，就是我这个冬天，我夏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都有忙的，但冬天的时候相对来讲我们会有这个一个猫冬的这个阶段。但是呢我们很多的特别是妇女，他们会习惯，哎，我在这个期间找一点东西，我是绣一个东西啊，还有我做一个什么东西，甚至我编一个什么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可以在自己家用，那我就自己家用，如果可以相互流通的话还能赚点钱。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种草编，其实也是把我们闲余的时间，把这些劳动力他们这个空闲的这些时间利用起来，把这些相对来讲这个手边的这些生活闲余的这些物资利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吉林省乡村非遗这些产业和项目它的一些一样的地方。
4: 而且你看啊，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两年，就是说吉林乡村振兴的整个的路上，对于非遗传承这块好像前所未有的关注起来，
5: 对，
4: 而且怎么样更好的在农文旅的带动之下，无论是透过展会、透过培训、透过消费一端的不断的升级，我们看了太多的，对吧？赋能乡村的，你比如说咱们去看到那个人参娃娃，那个人参

0: 深枣儿，对不对？小小生鲜啊，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燕文他们合作社的做的那些草编包，特别的实用。所以现在你看这些非遗的工坊啊，包括合作社啊，壮大村集体经济，好像越来越多的手工文创、农产品的这些体验，注入在很多的一些炕头经济上，包括这个乡村妇女的这种劳动力的带动上。其实这两年透过采访观察，也是看到了特别多，是不是？跟前几年比，好像是前所未有的一种。这个发展的趋势特别特别的广，
1: 现在就是大家都会有这么一种想法，因为我们这个农业技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给予我们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种地的时间越来越短，种地的效率越来越高，然后呢，我们可能更多的闲余时间，对于一些这个青壮年，他可能会这个我上外地去打工，然后我去就赚这个工资性收入。但是对于留守的一些妇女们，他们可能就会想到其他的一些方式。那这种方式呢，那要依托我们手边我会的一些技艺，比如说我可能这个会做一些吃的呀，或者是我这个在编织的这方面有一些技艺啊，这些东西呢和我们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学校的一些项目。就是然后呢他就美术学院他会给你一些设计稿，就是我们以前编织的可能是最简单的生活用品，但是呢美术学院和我们的草编经济他们沟通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给你提供一些你刚才提到的非常漂亮的包，是有这种民族特色和美术需求以及实用性相融合的这样一些东西，把这个项目和我们传统的技艺的这个核心连在一起，我们制作出来的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哎，我们的这个草编、我们的炕席、我们的坐垫，不是这样的，我们做出来的可能是漂亮的，可能在我们这个沙发上可以变成工艺品的这样一种东西，或者说我编成这种摆件儿，我编成可以出口的一些这个包也好，或者是草编的这个挂件也好，它可以赚外汇的。这些呢，我觉得是推动我们乡村非遗项目，就是刚才是以草编为例的这些项目，逐渐让它走得更远的一些动力。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是我手里可用的东西，我手里可用的技术，把它结合在一起，我可以赚到我手里可难赚到手里的钱。
0: 对，编废为宝的意义就在这儿。
2: 对，而且刚才我们记者林华在分享他的这份感受的过程当中，也让我想起了今年在农博会当中哈、进行采访的时候，采访的是我们也是非遗传承人，同样是我们鱼皮花制作的这个老师、许辉老师。我俩在聊的过程当中，我说现在老师你看围绕着我们非遗的这份传承，很多人都说挺难的，但是咱们的鱼皮花的制作，包括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产品的延伸上，你会觉得很难吗？他说并没有，就像刚才记者林华所介绍，他们会依托很多的一些院校来进行合作，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在第一端可能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拓展。尤其他说今年我们在和吉林大学啊，他们鱼皮花的这个制作工艺在和吉林大学相融合的过程当中，也是借着吉林大学的相关校庆啊，或者相关的一些活动，吉林大学的某一个学院就给他们有了一个，其实我觉得是挺难的一个题儿，让他们通过鱼皮画来制作吉林大学某一个建筑。其实我们会想一个建筑它的这个立体感官上会非常的大，但是怎么样能通过鱼皮，尤其是一层这个鱼皮很薄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液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遗的传承不仅仅是在某一个传承人的手中，更是形成了和我们包括之前说是产业融合、校企合作等等等等，你看非遗的这个融合也在和校企有了一个很深度的一个这个合作。
0: 对，其实你看哈，说这个校园也好，企业也好，或者是说因为我们知道非遗它的这个传承，包括无论是从年限上还是说几经传承的那种记忆的更迭上，方方面面都体现了一个啃难骨头的，对吧，硬骨头的这样一个精神。或者说现在是不是也是像刚才秀才所介绍的吉大也好啊，包括很多的一些哈就有拥有这样的一种硬核精神的这种企业来讲，越来越多愿意跟这种非遗去结合，也体现了他们的这种精神上的一种契合呢，是不是也是这样你观察到的？
1: 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契合，也是两种就是动力他们相互吸引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其实提到非遗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失传的手艺，没有人愿意做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老手艺可能对接我们现在这个市场的时候，它没有这个鲜活的动力。但是如果说它和我们真正的就是提到这个高校也好，高校提了需求，高校提了技术，高校提了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些设计的话，正好是弥补了我们原有的非遗。

0: 项目他们的不足，他们只有核心的技术，是我怎么做，可是我到底做这个东西要走在哪条路上，往哪个方向去做，这个是他们所缺失的。也就是说，想让老手艺有新的收益，那就要去对接更广阔的一个平台。我觉得高校给他们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平台，有了这种平台，他们可以找到方向，他们可以找到订单，他们可以逐渐把这个路子走稳，不至于让我们的非遗说到走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视频端是有的，可能不是咱们吉林省的，但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我这个手艺很好，可我这个手艺没有人愿意学，我是一个可能六七十岁的人，我的儿女不愿意学，我的孙辈儿不愿意学，是不是我们这个广大的观众有没有愿意学的？我见过这样的视频，看起来让人其实挺心疼的。你想啊，他这个积累了这么多年，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久时间的这种技艺，它本身是一段时间很繁荣的，然后很让人有辨识度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如果说它突然间就消失了，首先它是很可惜的，其次是这种技艺它能够存在，它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怎么保留下去，我觉得和高校合作或者说找到更广阔的平台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这个方向如果说咱们吉林乡村非遗项目能够每一个都对接到这种方向的话，我觉得他们会发展得更好，而且对于吉林乡村经济发展也会有很多帮助。
1: 其实我们说到非遗项目，我觉得守正和创新都是有必要的。守正是既要守住我们的老手艺，同时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包括与我们的学校也好，与我们的这些科研院所也好，与企业也好，在合作的过程当中，给我们非遗的这些老手艺传承人哈，在这个创新的方向上会有很多的一些提点。我不知道李子还记不记得，像周美玲老师她的这个手工编织，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老手艺之下，和我们的时尚的这个周刊进行合作，尤其在很多的这个国际秀上都会有周美玲老师她的
2: 这个
1: 创作，
2: 对，
1: 这是让我们觉得说很新奇的一点。包括那天还跟这个周老师我们在探讨过程当中，我说我能不能跟你约个稿，约个作品，就是等有一天我们乡村推荐官的这个 logo 设计出来，你也用你这个老手艺给我们编织一个，我们也会在接下来可能是采访的过程当中也好，节目直播过程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就是守正创新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
2: 其实你看哈，当时说的那个周美玲让我们眼前一亮是什么，大家知道现在啊，这个年轻的小朋友们都是这种明星嘛，应援，对，就有这种应援团，对吧，不仅有这个明星的周边，叫谷子，叫吧唧，这也是我跟我女儿去学的这些迭代的这些新词。然后周美玲老师当时也说我接到了某哈非常这个超一线咖的这个咖啡的明星去做他的这个周边。我说那当时为什么会找到你，他说对呀，你看这不就是非遗大家对于这种传承精神的背后的这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吗？所以是不是现在你会发现，或者你也会感觉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非遗在这些明星的这些 IP 潮牌上，包括很新的东西很古老的东西的这种结合，这种化学反应，或者说你看到过这样的东西吗？结合上
0: 其实这个非遗它的项目或者说它的传承对于一个地区来讲，它就是本地的一个 IP。可能在很长久的一个时间之前，它是一个很繁荣的东西，但是现在这种 IP 它不流行了，然后说它不能够代表这个地区了。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茶干湖的渔猎文化，它现在就是把这个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我们渔猎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把它展现出来，把这个 IP 打出来，它是有一个品牌化的东西在有的，然后呢反过来把我们曾经遗忘的东西拿出来，给这个地区打上一个品牌，让这个区域有了一个底色，就是把我们真正的这个非遗项目它延展到一个地区了。然后刚才你说的，说我们这个非遗的相关的这个产品，用了原有的一个核心技术，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产品，有了一个这个文化的展示，
2: 对，很多新的消费群体，
0: 对，有了很多新的消费群体。孩子们为什么会喜欢？很简单，我们是三个应援团，我们站在一起，我们这个非遗传承的这个东西展现出来之后，它会让人眼前一亮。我们三个里边，我会和你不一样，这是孩子们需要的。也就是说，这是市场和消费者他们需要的。我要你的文化价值，我要你文化价值体现出来的高端审美给予我的独特性。我觉得把这个东西和我们真正这个非遗技术连接在一起，找到消费者的这个点，找到消费者这种需求，把它嫁接起来，这是我们非遗传承人正在做的一些事儿。然后他们真的很努力，然后他们也真的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我觉得一次成功对他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
2: 对，非常非常大的鼓舞。
0: 你如果不走出圈，不破圈的话，你。

0: 一次都没有这种尝试的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对他们来讲是很难的。但是一旦破圈了之后，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这个传承人他自己打开了这个思路之后，可能问题
1: 哇，我估计他这个接单，咱们哪天再问问周老师哈，是不是应接不暇？
2: 对，而且其实刚才在我们记者林华跟我们分享这份非遗守正创新的思考的过程当中，也是给我们很多的非遗传承人哈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非遗的这些作品、非遗的这些手艺，如何能够跟我们的市场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深度的一个链接，包括围绕着新的时代、新的发展、新的一个这个潮流的一个涌现，大家怎么能够把这个非遗的老产品、老手艺能够焕发一个新的一个效果？其实现在很多的非遗人都在这个在做着，你像周彦文他们的团队也是对积极的对接市场，让本身可能最开始传统的这个草编只是简简单单的编个。这个小这个物体或小的摆件，现在既有这个大的坐垫，还有这个大的这个席子，包括大的这个铺床的这个床盖等等等等都会有。包括像这个杨翠叶老师，他们也是深度的和市场融合。尤其那天也在采访杨翠叶老师的时候，我说你们最近在忙什么？他说最近在忙着和大东会在进行对接啊，如何让我们的这些产品能够和我们线下的这些潮流的一些，包括时尚的一些大的一些展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融合。其实我们会看到每一个非遗的传承人都在这个行动着。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我们的记者林华，围绕着传承乡村非遗、赋能乡村振兴的好时间好做法，尤其这份思考继续来和我们进行分享。稍后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

0: 您，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7: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8: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呢，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交流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围绕乡村非遗啊，怎么样来去振兴乡村的振兴新活力？上半时段我们去探讨，你看这两年围绕吉林的乡村振兴，关于非遗的工坊，包括很多的一些哈手工匠心的一些作品，来去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吉林农文旅的融合发展。其实说到这份产品哈，你看现在各地越来越多的这个共创的空间，包括非遗工坊的空间。上半时段哈，刚才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正好这不前段时间农博会嘛，也是跟我们之前推荐的很多的嘉宾来去交流，说到周彦文了。正好呢，我身边有朋友想去上他这儿订单嘛，订单式的要去问问这个草鞋，然后他说，其实我这两天包括这段时间啊，农博的前后，他说其实好多的朋友来给我出题儿了，啥意思呢？就是大家因为通过宣传，包括自己不断的去链接。 你比如说做包啊、做垫啊，很多私人定制就出现了，每个人都像画家一样，都像有自己的展示空间一样，让我们来去完成这个 logo。所以你看，你们是不是也会发现，有很多现在这种创意的这种共享空间，在非遗手工制作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热潮，或者说大家也愿意在这个方面去共同来去共创。
20: 其实我觉得这种这个手工艺的工作室也好，或者说是他们这个以合作社为基础的相关的一个这个制作群体也好，他们应该是乡村非遗项目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出路。因为本身吧，这个非遗说实话它以前的实用性很强，但是在这个长时间的历史长河这个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中，它这个实用性是被削减的，反倒是在这个审美基础上的或者在认知基础上的这种更高层次的需求是增多的。那既然更高层次的需求，那就意味着它走的路实际上是越来越窄的，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垂直性会很强，可能它是点对点的一种消费群体。那既然是点对点的消费群体，我们要想满足这个群体的需求的话，可能就需要刚才提到的我定制啊，或者说是我对你的这个需求这全方位的满足啊，提升我这个手工艺品的这种价值。也就是说我们走的不是量，我们走的是质，我们走的是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这种需求。就像提到这个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要求的不是生存，我们要求的是自我认知，我们要求的是审美认知，是这种如果说我们非遗的一些这个纯手工的项目它都能找到这个消费的群体的这个点，都能够把这个点拓展到可以维持他们生存，可以提升他们这种层次的这种水平这种高度的话，我觉得它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就像说到编织，如果真能达到我手工定制一个包，我设计好了，然后呢我觉得它这个实用性啊、空间啊、这个等等等等都满足我，我去你那儿定制，可能我愿意花更多的钱。你把这个包真的拿出来的时候，它和咱们所谓的国际大牌相比的话，我的独创性对于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可能是更满足的。你可能很高层次的十几万、四十几万啊，等等等等，这种和我这个独创拿出来，全世界这个绝无仅有的相比之下，我更欣赏这些。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非遗的这个项目它会走得会更好，
19: 对，
20: 越来越远。
21: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面哈，换一个角度来说，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些非遗传承人，尤其是非遗传承人在带动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也好，包括接下来的这些传承人也好，提出了很高的一个要求。可能最开始我们就是简单的编个草鞋。

0: 包括可能这个像手工编织，我就是做一个小的这个展示等等等等。但是现在围绕着 DIY 私人定制，大家有了更高的一个要求，我们如何能够符合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要求，接下来对于我们很多的非遗传承人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了、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杨翠叶老师他们的团队围绕着这个人生高质量发展、他们做了小申宝，而且前一段时间围绕着这个中高考结束之后，他们又做了一个关于中高考毕业生等等等等的这个学习的一个小申宝。当时我也是看到之后很惊讶，头戴着一个这个状元的小头冠等等等等。所以围绕着这个消费一端，如何能够让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有更多的一些思考，这都是他们在实践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那当然我们提到非遗，刚才提到了不仅仅是让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村的一些废弃物变废为宝的一个过程，同时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围绕着手工非遗的这份传承，包括非遗的这份传承，如何能够更好的助力我们乡村振兴的农业发展，包括经济的一个发展，同时带动我们的农户在就业增收方面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看到很多的一些非遗工坊合作社等等等等，他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的一些贡献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我们中央一号文件要求的，就是说希望大家就是把就是我们全国各地各省市的当地的这个非遗产业让它发展起来，去撬动本地的一个经济发展。首先一点呢，肯定是还是我们生产生活最开始的，我们特色种植嘛。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非遗的一些产品，它的原材料是本地有但别的地方没有的。远点说，像这个别的就是外省会有这种这个艾灸的那种艾叶啊，然后它做出来是有这个地域特色的这种艾条。别的地方种完了，是那个植物，但是它的药理药效可能达不到那个效果。像咱们吉林当地的会有这个乌拉草编织。刚才说到大学生，我一下想到了，我还在这个相关的平台上看到过，说大学生可能是要带一个那个床垫儿，然后咱们吉林省当地的呢就推销，我们可以做乌拉草的床垫儿。这个床垫它有各种优势。这个我觉得如果走出吉林省之外，可能这个南方的朋友对这个没有概念，但它真的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它可以做成草编，变成鞋垫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是一种和特色种植相融合的。
2: 对，
1: 它把我们生产本身的一部分也带动起来了。还有就是这个像人参，像我们这个山野菜，这个当地如果说我们这个非遗项目做得好，我们前端的这个种植也可以扩大面积，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不是更多的有这个产业链延伸的可能性，收入增加的可能性。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后端，大家都说了，说我们这个农业想发展，不是说你卖初级农产品能挣钱，这是不可能的。初级农产品本身它的价值很高，但是呢你这个想要它真正这个附加值很高的话，那需要怎么办？需要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那我们这种非遗项目，它实际上是深加工，曾经的深加工的一步。大家会觉得，哎，那都手工作坊，那咋就深加工了？但实际上呢，如果真正有了这种非遗的手工，他们有了这种作坊，或者说有了成为一个体系，成为一个有地域特色的这个产业之后，他会怎么样？他会把传统的家庭手工艺变成一个标准化的规范化的东西，那它的这个规模就可能变大了。可能我们开始说的是，哎，我们一家一户，我们一个村，我们一个地域，我们一个县在做这个。但是如果我做了这个标准化的东西之后，只有我们这个产业有这种底色的，有这种文化底蕴的，我们这个东西拿出去才能够被人认可，有了这种地域标识性，有品牌的话，这个对于农业发展或者是乡村经济增长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个就最简单的，像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满族村朝族村，它实际上它就是跟农文旅最好的一个融合。我们有的时候旅游的，我们要去延吉，为什么？因为延吉有相应的这种地域特色，有这个朝族这个民俗村，我们什么吃个东西打个卡，照个相，然后旅个游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本地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地域化的差异，然后把这个非遗的这个特色项目展示出来之后，我们有尝试的欲望。那更不用说就是全国各地的朋友，对这个吉林省不太了解的朋友，你来到吉林，你是不是也可以去相应的有地域特色的有非遗项目的这个地方去尝试？那他一定会带地，就是带动当地的这个乡村经济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就是非遗它本身能衔接我们前端的生产。

0: 和终端的加工以及后端的宣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过程。
1: 而且你咱们看这两年哈，你看围绕消费的一端哈，咱们都会发现你去一个城市，包括你看很多咱们这两年在文旅上像国331啊，旅游大通道的同时，包括各地的很多的像工农村啊，对吧，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乡村的这些村落，大家来打个卡，包括去感受的时候，势必是要带着一份体验回去的。那这个体验好像在这个非遗手工制作呀，包括怎么样更好的去衔接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有突破口的。谁在这儿去玩一趟都得体验一下，带点啥回去，对吧？这我觉得其实这个突破口对于很多的消费一端来讲，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促进，对于大家。
2: 对，我觉得这也是对于很多消费者去了解当地文化很好的一个出口。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来到光东村，来到我们朝鲜族的民俗村，大家可能亲手做一次这个打糕，敲一次打糕，这都是我们非遗的一个传承。大家也可能在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了解到非遗打糕如何制作，包括我们非遗打糕怎么样的一个这个传承的一些故事等等。那其实说到非遗，我们也了解到包括跟很多的一些非遗的传承人也大家也在共同的这个聊天也好，非遗重在传承，如何把这份手艺也好，包括我们围绕着这个手工编织等等等等去传承下去。其实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尤其对这个我们记者林华在和很多的一些非遗传承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也会有自己的一份想法，如何能够进行传承，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非遗的手艺能够更加的年轻化，让我们的青年人也接过我们非遗工匠的这份匠心，在你的这个采访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来这个感悟的？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这个非遗的项目它不是一个封闭性的东西，它在演进的过程当中，就是它逐渐在提升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个一脉相传的，就是父亲传给儿子的这种东西。但真正在它发展或者说到了我们现代社会的时候，它一定要改变这种一脉单传的这种模式，这个不行，这行不通，它会走到一个死胡同。那如果说想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学习这个东西，或者说把这个记忆保存下来，让更多的人能参与到这里边，我觉得它跟乡村整体的发展是相衔接的。也就是说，我们想一下，假如说是一个老人，他手里有一门技术，他在自己的工坊里去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就是我可能隔一个村我知道他这有，然后再隔一个县就没有人知道他在做这件事儿了。那怎么让他宣传出去？可能有一天他孙子架了一个手机，架了一个自拍杆，然后让他展示，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怎么做的，没有一个就是非常精致的那种制作，不用，就是让大家展示啊，我们是这么做的，就是我平时的这种生活，我这个制作工艺。然后呢，后来又有了一个小孙女儿，说我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可以通过网络给他卖出去，然后呢再有他家里或者其他的亲戚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卖出去的东西我去把它运输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已经由一个老人单点的这种生产方式变成了一个全家或者说全村在努力的一个项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的是不只有一个老人，还有他的孙子孙女，他家的这个邻里乡亲等等等等，这个就真的是让我们大家认为是一个只有传承人的项目，变成了有很多传承人的这样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过程当中，它是可以把年轻人留住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年轻人他们有事儿干，他们除了我可以学这个技术之外，我还可以传播这个技术。我在这个传播这个技术当中的记忆的过程当中呢，我有自己的钱赚，我有自己的事儿干，然后呢我可以把这个一个村才就是只有一个村知道这件事儿，变成了一个县知道的，或者一个市知道的，或者是全国各地，因为我们走上互联网的时候是全国各地都知道啊，全国各地都知道的，可能就会有人慕名而来，来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人接待。那把这个产业整个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实际上一个非遗它打通的是整个乡村运作的这么一个整体的机制。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人的，除了需要记忆以外还需要人，还需要这种各方面客观和主观的相融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打通了这件事儿的时候，那我们乡村有了这个非遗项目，就等于它能留住人，也能留住人的话，这个断代的问题我觉得就解决了。只要有人，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智慧去集中在我们乡村非遗项目发展的过程当中，在逐渐良性循环的过程当中，最后的结果会很好。
2: 其实那天我也是在这个农博会现场采访的过程当中采访到宋氏粉坊的传承人叫李广

0: 林老师，我当时我问我说："老师，你觉得什么叫做非遗？你觉得在这个非遗传承的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他当时给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说什么叫做非遗？他比如说我们这个做粉儿这一块儿，什么叫做非遗？我们这些老手艺在做的过程当中，不用去量刻度，不用去数打多少下，也不用去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特殊记忆，这是我们骨子里的一个记忆，这就是我们非遗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
1: 哎呀，
0: 而说
1: 真
0: 到
1: 是。
0: 这个非遗的传承，我说现在非遗你觉得传承难不难？他说有难度，但是我们也有信心可以传承下去。我说那现在有喜欢，比如说做粉这一块儿、宋氏粉坊这一块儿，在传承过程，我说有人喜欢吗？他说有人，但是没有深问啊。我觉得这个人可能就像刚才我们记者林华所介绍的，可能有这个网络上看到的慕名而来的一些消费者，也可能是我们本村的一些返乡创业的青年人，当然也可能是自己家里的这个家里人的这份传承。所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非遗重在传承，传承的意义其实也是让我们的这个老手艺有更好的一个延伸哈。
1: 对，其实你看啊，就刚才说的这个粉房，这两年咱们应该都还都吃过是吧？
0: 对，
1: 哎呀，都有个特别大。我当时我也在想，我说这一个方粉儿怎么就引得这么多？包括你看，在长春还有独立的店面，每一个展会只要有这个粉房的出现，宋氏粉房，大家都会慕名而来，谁都得嗦着一碗粉儿。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无论是肯定，首先它这个味道得是好，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当然它也符合现在消费的新业态。就是因为这种非遗的传承，它传承的是这种精神的风骨，但更多的还得符合现在当下的这种舆论，包括大家的一种表达方式。当然，其实围绕这个非遗，哎，大家你们都还有哪些期待吗？包括怎么样让非遗更好的走进咱们的生活的百态当中，生活各方面的业态。林华，你还有哪些期待吗？或者有哪些你想象当中非遗应该还有哪些样子？
2: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在一个乡村有一个点是叫做非遗的话，那是好像这个格局可能会小一点。我倒想到了，就是最近遇到的一件事儿，就是在网络直播上我看到了一个，就是有人评价说，哎，就酸菜。真的就是酸菜，咱们辽源有一个合作社，我就不提是哪个合作社了。这个酸菜做得很好，辽源当地基本上这个大型的消费市场都是
1: 冻藏酸菜的这种，
2: 对，都是他占的。然后呢，那个外省的，北京的呀，或者是上海的，就是好多咱们东北人就说我不是为了这口酸菜，所以我才有这个想法，而是我想到了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乡愁，想到了曾经的集体记忆，想到了我上学那时候那热乎乎的饭盒，哎，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酸菜和饭盒。
2: 对，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非遗它本身引起大家的很多东西，就是说不能把它变成很实质性的这种是所谓的生产力啊，或者说是这个增长我们集体经济这个效益，有的时候不要想的那么主观。有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情怀，把这种情怀，把这种我们可以把握住的这种状态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乡村的这种集体的这种状态当中，让我们树立村民的本土的这种文化自信，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大家有的时候会说了，说那非遗那不就是一家一户一个村一个合作社的事吗？不是这样的。如果它成为一个区域的底色的话，它会衍生出或者是发展出更多的文化的视角，让我们这个区域里的人他在精神层面有一种获得感，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精神层面的基础之上，大家会可能对一个产业有认知度，可能对一个产品有这个故事的认知度。也就是说，简单点说，如果说这个地区它有一个关于比如说吉林市它这个乌拉小米儿，它有一个故事背景的话，我们站在一个同样竞争的大舞台上，有故事的农产品，有历史文化底色的农产品，它会第一个被人们认知，然后呢，也会让这个产业发展得更好。我觉得对于一个乡村来讲，对于一个单纯的非遗的项目来讲，更多的应该做的是这方面的东西，就是说让我们自己心里有文化自信，然后呢传递出去更多吉林的声音，让吉林乡村好的东西走得更远。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0: 所以说我们说到乡村非遗哈，还是真正的希望就是走出乡村，走进大众，让更多的人围绕着我们非遗的这份传承，看到吉林，看到讲好我们吉林的这份故事。
1: 哎呀，其实说到我最后的一点小的期待，我是期待更多哈，因为咱们是推荐嘛，所以我们期待更多，就是 也不是说会讲故事，是实打实把这份无论是非遗的故事和乡愁乡怀的这样故事的，咱们的这些新媒体哈，很多的咱们的这些做非遗的朋友啊，包括真真正正能够去走出来，走进大众的视野，包括让我们去看到，并不是说每天去消耗这个流量，或者是消费大家对于非遗的一个迫切的认知。其实非遗它本身是慢的，只要慢慢的去让大家去了解到，你看，其实咱们之前去看到过很多非遗哈，去做的比较好的，去讲故事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省份的，你看，包括这个苗寨呀、什么长发故事啊，包括怎么样，其实你看还是行得通的，做得非常的好，真的是期待咱们吉林更多的这些非遗的传承人，各行各业的这些老手艺人，包括我们之前专访的，无论是这个做酒对吧，酒的传承人啊，包括还很多做这个编织啊传承人，玉皮画啊等等，老怀德满族剪纸啊等等，大家能不能扎扎实实的把你人和事就是形成一个场讲给大家听，让我们慢慢的去感受到，哎，这份情怀在哪儿，包括这份传承在哪儿。
0: 讲好我们的乡土非遗故事，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乡土非遗更多的产业能够和我们的生活有更好的一个融合。那看一下时间，再次感谢我们记者林华的到来，来感谢他的这份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请听众

0: 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处暑之后，饮食上要记住少辛增酸，少吃辣椒、花椒这类辛辣之物，避免加重秋燥。可以适当的吃葡萄、山楂等酸味食品，帮助收敛肺气，养护身体。顺应时节吃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3: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8: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9: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吧，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2: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2: 去就去。哎，那个，
2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好的，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众朋友，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前，我亲爱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欢迎所有的姐妹啊，如果你有在任何工作、学习、生活、婚姻、情感、育儿当中那些不让你不高兴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来跟丑丫吐槽。这么说吧，我还是那句话，这种坏情绪它就像垃圾一样，你那垃圾袋，你家那垃圾袋不一天一撇呀，这老大夏天的大伏天的啊，当然就是啊，就好像也没有那么热了，那也是热呀，那个垃圾它就是发酵出来的那种酸腐的味道，不仅是影响你的心情，还影响你的身体，该撇撇该扔扔啊，所以就是不要把心里的垃圾放心里头。你那小嘴儿跟丑丫说一说啊，那小手打打字儿，是不是啊？哎，把垃圾都撇一撇啊。

那么如果跟丑儿取得联络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可以在小红书你直接搜丑鸭的女朋友圈，在后台给我账号发私信就可以了。

今天收到后台一条私信，很长啊，我就不给大家原文的朗诵了，就跟大家说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意思。是也比较典型吧，那种焦虑的母亲的一种思路，或者说思考方式啊，就是他首先他对待这个事儿的态度和观点就有极大的问题，所以接下来他每走一步都是错的。啥意思呢？大概就是他跟他老头吧，他俩学习都不大好，90后，没上过大学啊，出身呢是小县城。其实这个都不是问题的本质啊，即便说90后没上过大学也大有人在啊。但是这个母亲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他的孩子学习也不好，上初一了，然后呢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习惯极差，然后呢这书本儿皮儿的片儿的三天两头就被找家长。然后她这个姐妹呢特别的焦虑，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愤怒啊。她的意思呢就是她孩子听不懂人话，说跟她儿子吧说了800遍了，意思说呢就是爸妈现在过得不好，就是源于当时该学习的不学，该学习的时候不学习，啊，把这个自己人生呢过得一塌糊涂的。现在呢，往死往死的，愿意给他花钱，愿意给他补课，啊，就是希望呢他能够学习好，从此以后走上这个人生的巅峰，不走他爹妈的老路。我觉得这意思说呢，就是孩子听不进去啊，一说这些话呢，孩子就烦的都不行不行的了。啊，说他磨叽，说他净说些没有用的。然后这姐妹呢就说，现在这孩子是不是都听不懂人话呀？该怎么跟他交流？就是姐妹，我知道你现在应该在听我节目啊。那我就跟你说，其实听不懂人话的不是孩子。我说句你特别不爱听的，是你听不懂人话啊，甚至你可能不是太会表达人话。我这一点埋汰你的意思都没有。就是你首先啊，要考虑一个根源性的问题。就是你跟你老头现在是属于啥呢？吃上生活的苦了啊！想起来了，这要是时光能倒流，我当年我肯定不怎么怎么地。废话呀，你现在多大岁数啊？孩子，你想，他正在经历你们俩 DNA 里边写的遗传给人家的，到那个时间他就不愿意干这个事儿，对不对呀？你就把嘴说出血能。

咋地 ？OK， 我知道你来肯定不是来听我训的，就是想听，解决办法的，是不是 ？OK 啊，那么好 ，OK 了，老铁。首先你要换一套话术，啊，就是把你那小嘴儿给它闭上，闭上，能听懂不？哎，你现在90后，咱就算你是最老的90后，你就算你90年的，你现在多大呀？你不也才，等会儿我算一下子，90年36，我没算错吧？哎，应该没错啊，你也只不过就是才36岁吧，啥玩意儿就过得不好了，啥玩意儿就吃上生活的苦了，你现在在这叭叭说孩子不一样吗？你跟你老头做出啥改变了？我跟你说，孩子这个东西，他是最讲良心的一种生物。你当爹当妈的把这个日子，把你们当爹当妈的这个角色，你演好了，你表现出积极生活的态度，我告诉你，孩子你不用在那块儿叭叭叭的说教。谁说教谁能听，谁乐意听那些枯燥这毫无道理的话呀？你俩把日子过得稀弄的，你凭啥就要求孩子就对你们说的话言听计从啊？啥叫听不懂人话呀？你说那玩意儿有滋味吗？有营养有道理吗？孩子凭啥要听啊？听懂没姐妈？你才36，你跟你老头你俩活出个人样了，那孩子一看爹妈这么大改变，我就这么跟你说，他都不好意思不学习，知道吗？他都不好意思。你一天天你俩蓬头垢面的玩手机打麻将的，完回过头你奔巴教育孩子，你凭啥教育人家呀？你有啥资格啊？你该学的时候你学了啊？这不就是明摆着的道理吗？孩子就是你俩的镜子，你俩啥样他就照出来啥样，知道吧？你看他像妖魔鬼怪，那不好意思，是因为你俩是妖魔鬼怪。你要想让孩子积极的这个学习，面对他的学习生活，你就得积极面对你的工作生活呀，对不对呀？我都不用猜，你俩现在这个状态指定不咋地。咱就不说打不打麻将玩不玩手机，咱就说你俩在家肯定成天没事就叽个浪，说话不带有好气儿的。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孩子，要么就是极其隐忍自卑，要么就是极其的暴力，好顶嘴，嘴硬，不承认自己的错。我说有没有毛病吧，你不用跟我说对错，你自己去体会。好吧，这就是我今天给你的最好的办法。与其去叭叭别人、叭叭孩子，不如狠下心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

先我们磨叽啊，就是这个事儿我必须要给所有的姐妹们都讲一下，因为现在正在听我节目的姐妹肯定就是她现在这个焦虑的事儿一定不是个例，知道吧，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很多爹妈都是把自己的眼睛死死的盯在孩子身上，其不知的是孩子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你们日常所表现出来的反馈到孩子身上的，知道吧。还是那句话，孩子是你们的一面镜子，你别老觉得他这事儿那事儿

了，他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了，你们身上毛病太大了。就是没说吗，一个家你要觉得这孩子啊咋这么膈应人呢，你放心，我的陌生人啊，你放心，这个孩子一定是这个家毛病最小的。说到这儿我也跟他吐吐苦水啊，就是我家楼下，你没听错啊，是楼下还不是楼上呢，有俩熊孩子。就这俩孩子只要是睁着眼睛是醒着的状态，你就听吧，我一点不夸张，咣咣的，就是完全是从高处往下跳的那个咣的一声。我好奇呀，我寻思就是住楼房他从哪往下蹦呢，而且是俩小孩上小学也不胖，咋就恁大声呢。完了我上楼下溜达啊，静影的往他家那个瞅了瞅，因为都是矮的楼层嘛，就一眼一览无余。后来我明白是咋回事了，他家这俩孩子吧，最的住的是上下铺，他那个上铺呢倒也没有很高，所以他俩在疯跑玩闹的时候就总从那个上铺哐哐往下蹦。就是我一直怀疑啊，就他家楼下是不是不住人，还是说素养，就是个人素养太高了。我一个在他家楼上的，就这俩孩子每次一蹦我心都忽悠一下子。那我想请问，那楼下那日子能过吗？而且滋儿扎的喊呢，就是这边孩子喊，那边了家里大人嗷嗷骂。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啊！当然后来还有很多细节我就不方便跟大家讲了，我就是再跟大家说一遍，你但凡觉得这孩子这么膈应人的时候，你放心，他是他们家毛病最小的。我说这话啥意思，就是大人多从你们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吧，别老呲个嘴说孩子了，不嫌磕碜吗？不让人笑话吗？我甚至都觉得就是这种天天叭叭说大人说孩子的大人，就是试图想用孩子的问题去掩盖自己身上的问题。真的，我一点儿不是说阴谋论啊，我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感觉。就我家楼下那家人家那简直了，我都无语。我自认为我就是挺能忍的了，我这个人真是挺能忍的，我都忍不了了。那还是我们家楼下呢，我真觉得老天对我不薄啊，没说让这家人住我们家楼上，住我们家楼上真的心都得蹦出来。哎呀，啥也别说了啊，听我一句劝，各位成年人，多找找自己的毛病吧，别老一天天说这个说那个的，好像你做多好似的，好像是。行了，进音乐啊，稍后我们接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处暑之后，饮食上要记住少辛增酸，少吃辣椒、花椒这类辛辣之物，避免加重秋燥，可以适当的吃葡萄、山楂等酸味食品，帮助收敛肺气，养护身体。顺应时节吃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

0: 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迎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看这条留言啊，鸭儿姐，我觉得谈恋爱好累啊，我要不要分手呢？其实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我自己太抠了，而且我特别算计，还挺真诚啊。我就是这样一个很穷的人，我跟他在一起一个月了，然后刚好七。

息嘛，我就给他转了520。那个他这个给咱发的是一位姐妹啊，她说是给她男朋友转了520，然后呢她只给我转了188，还送了我礼物，礼物是梳子还有一支笔。然后我就觉得她花钱没有我给他花钱多，我就是这样爱算计的人。而且我感觉他跟我谈恋爱很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我们都是学生，基本上晚上都要花费在陪他上面，大概是4个小时吧，因为他经常来我住的地方找我玩。我感觉谈恋爱没有让我的生活有好的变化和提升，就是如果我一个人过，我抠就抠嘛，但是现在两个人，我就觉得我好崩溃啊。之前想谈恋爱呢，是因为我没有谈过甜甜的恋爱，现在谈了这种就很崩溃，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因为要花好多钱呢，然后我又没有那么愿意给他花，我一边很自卑很难过又很生气，就这样又不知道怎么提分手，因为他好像也没有什么错吧，脾气又很好，很温柔又很顺着我，我就是觉得是因为我太穷了，所以我就是很崩溃，反正现在宝贝为什么丑姨觉得你有一点可爱呢？有一点可爱是怎么回事？是这样啊，宝贝，就是如果像你这个，应该是大学生嘛，对吧？这段恋爱谈的让你觉得非常的焦灼，甚至都已经开始勇于的表达说，我就是很抠的人，好吗？我很算计，好吗？我很不开心，那就直接跟他讲啊。谈恋爱分手不是说非要犯了什么错才能分手，他没有让你觉得快乐，没有让你觉得幸福，甚至都不是甜甜的恋爱，那为什么要谈呢？对吧？你就可以直接跟男朋友讲啊，你说我觉得我们不合适，就仅此而已，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你，经过一段相处我觉得我们并不合适，就这样就分了，对吧宝贝？分手不需要任何理由，我就是没有那么喜欢你啊，我就是觉得我们不合适啊，哪里不合适我说不明白哪里不合适，我就是觉得不合适，然后不快乐，这是最大的不合适啊，对吧？你不用有任何的内疚，你都已经开始自我反省了，都开始承认自己是一个算计之人，你看他都让你崩溃成什么样子了。就是一段好的感情哦，他应该是让你是一个很傲娇的小公主的状态，就是每一天都是很积极阳光正能量，并且他的出现让你更爱自己了，让你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被爱的人，这才是好的关系，而不是每天陷入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小角落里抠手指然后自己反省，对不对？这不一定是一个没有给你带来快乐的一段经历啊，所以这难道不足以作为理由去说分手吗？好吧，不是说非要把你伤得痛彻心扉啊，两个人遍体鳞伤才能提分手，那就是爽剧看多了，好吧？啊，无脑剧看多了，不是这样的，你就是坦诚地承认自己不快乐。我谈一段感情，我这么年轻还是学生，我都不快乐，我凭什么要忍啊？我在忍些什么东西啊？很奇怪好吧，分啊，听丑姨说的，就叫我觉得我们不合适，我并不快乐，就想分手，没有任何毛病，谁也挑不出你的毛病啊。哎，太可爱了吧，都开始自我反省了可还行，好吧。所有收音机前啊，如果有年轻的宝贝们，记住丑姨说的这句话，谈恋爱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快乐，你不快乐你这么难过啊，然后又很焦灼，这是在谈什么呀？谈恋爱是要滋养自己，不是在这旮旯找罪受呢啊。

弹的这个难受劲儿呢，你说这是弹什么呢？这是。看下一条。我跟男朋友第五次一起回我老家，在我面前在我妈面前光着膀子，这正常吗？以及三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妈有一次突然就把手撑到我男朋友腿上，跟我说话。还有一次呢，是我妈买了个毯子，直接就往我男朋友身上披，问他舒不舒服，然后还问我男朋友说觉得他胖了还是瘦了。是有一点感觉，就是过于亲密，是吧？以及在这之前，我100斤的时候，他每天说我像猪，因为受不了我妈说话太难听。后来我节食运动瘦了，每天都问我是不是吃减肥药或者避孕药了才瘦下来的。跟男朋友去年定了今年年底的婚期，目前呢计划性的怀孕了。我妈说我小孩，我妈说小孩什么意思？没看得明白啊，我就不念出来了。反正肯定是不好听的话，说了不止一次，还总说什么别人怀孕走南闯北，让我别那么矫情，多干点活，出去赚点钱。我想请问我亲妈这什么心态，什么行为，这正常吗？你们的妈也会这样吗？不是，那你妈这大咧这出，她肯定不是一天两天了，咋的？你跟你妈刚认识啊？你妈以前一定也是一个没啥边界感，边界感很模糊的这么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一定是呀。我倒是没觉得，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是觉得你妈就是就是在跟你男朋友互动的时候有一些小动作有点让你觉得不舒服了。那其实如果我作为第三者视角啊，我能够感觉到你跟你妈关系很不和谐，甚至就是你对于你妈有意见的这种感觉和这件事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也是常年存在的啊。起因呢肯定也是，如果说是你妈这一方，一定是你妈这个边界感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没有啥正不正常吧，如果觉得不舒服或者说你妈说话难听，你就少往一块堆整呗，对不对？这不是最简单的物理隔离吗？就是不是说我们是娘俩，我们是母女关系，我们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不是的。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包含亲子之间，是的。就是跟自己爹妈处不来的那不多了去了，对吧？你处不来少处啊，因为你说的都是你妈身上的问题，那我就姑且相信你，就是单方面就是你妈的问题，那就少接触呗。难道你还企图咋的？你要改变他啊？你连你自己都改变不了，你怎么改变他呢？把你跟你男朋友，你这个就不叫，都不叫男朋友，你都已经怀孕了，就是你这个未婚夫呗，把你俩事儿整明白的，以后不要成为你妈那样的母亲，不就完了吗？啊，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样啊，你不要企图去分析，去研究，然后去要怎么怎么样，没有用。如果你妈到这个岁数，她都眼瞅当老了，她依然是这种大大咧咧的这个厨，她这辈子就这样，那人家不也好好活着呢吗？与其去关注，去纠结，去愤怒，去怀疑，还不如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自己身上。你现在是一个孕妇，想让孩子健康的在你胎中生长发育，这是首要任务。远离那些让你不高兴的事儿和不高兴的人，完事儿了。问你哎，咋最近没回来呢？你就说难受，回不去，就想那个啥，我们在这边挺好的，你不用惦记，完事儿了。问安娜，我们去看看你，不用，不需要，我们这边产检啥的都正常着呢。都进行中呢，就完事儿了呗。有一万个理由去搪塞呀，你想一万个理由都要好过在这块分析你妈费脑子，因为你分析不明白。你要能分析明白，你俩早处明白了，你早处明白，你就没有这些个七七八八的不爽的感觉了，能听懂吗？哎，我出去一下子啊，关一下空调，不行了，太凉了。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啊，你就像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说我这个朋友的一些生活上的变化，就是与其去想别人是怎么看自己的，不如就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让自己更有抗击打能力，让自己有更多抵御风险的本领。就是我当然知道改变是痛苦的，谁改变谁痛苦，但为什么要改变？你一定是被逼到墙角了呀。就是我特别能够理解啊，就是那种待在舒适区里边的那种虽然有一点羞耻，但真的很舒服啊。要不为什么叫舒适区呢？真的很舒服。可是当事情逼得你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时候，你就是要孤注一掷啊，你就是要全力以赴啊，对不对？当然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一直提醒自己啊，就是这别老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得让他自己经历。可是有的时候看身边的人真的挺着急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替他们搓火啊，就哎呀，所以就有的时候也就是跟你们捣鼓捣鼓吧。对身边的人我真的是得闭嘴啊，必须得闭嘴，因为我是一个还特别热心肠的人。完了呢，你说干个主持人吧，那嘴皮子还利索，就一遇到啥事儿，哎妈，可好吃个嘴了。但我知道这个习惯特别不好，因为我自己深知所有的苦难必须自己经历然后才能收获啊，永远不会说你啥也没经历，你只是听别人说了你就做出巨大的改变，仨字儿，不可能，好吗？我再重复一遍，不可能。

0: 前。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然后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接下来咱们来看这个姐妹发来的私信啊，她说我老公出轨了，但是她认为是遇到了灵魂伴侣，我还要挽回吗？我们结婚十年，导火索在两年前生了孩子，我妈呢过来同住帮忙带孩子，她父母呢住在附近也一起帮着带，两家老人生活习惯不同，导致矛盾升级，括弧婚前因为双方父母就有过矛盾，但是后来呢我们两个坚持结婚，婚后俩人过得还算开心，括弧完了。老公夹在中间，且每天跟我妈在一个屋檐下，觉得很压抑，以此为借口也不怎么管孩子，家里的事情不说就不做，反抗情绪极大，为此我们吵了很多次架，我也因为一些琐事失望提出过离婚，他都拒绝了。结果他最近一年呢换了工作，接触了很多新鲜事物，开阔了眼界，认识了一个同行，开始只是聊得来，后来呢就变成了热络的聊，再后来就变成了暧昧不清。看他们的聊天记录呢，双方都觉得遇到了同频的人，昨天呢老公还大告白，顺便呢就跟这女的说他会离婚的。我现在很纠结，同意离婚呢小孩才两岁，又是女孩，我自己的本事呢我自己本来就是单亲，非常不愿意我的孩子也是一个单亲家庭里的小孩，看到他天真可爱的脸我就想哭，且婚后财产不多，离了我的处境就会很艰难，带小孩更难，不同意离感觉老

老公下了决心也无法挽回了，死皮赖脸吗？这样对孩子也不好吧。还有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他是硕博连读，我已经工作，我们同龄，他一共读了8年，期间呢他父母有给他生活费，我自己也赚钱，花销不大，还算可以。但是因为他读博的压力大，有好几年我想生小孩他也不愿意，后来脾气就变得非常暴躁。再后来毕业上班，我以为终于可以生孩子了吧，他还是不想要，想享受没有压力但是自己赚钱自己花的生活，直到他父母也来催生他才妥协。所以我觉得虽然他家条件还不错，一直有资助我们，但是我也是迁就包容他这么多年，现在他换工作了，眼看着有起色，又要换人了，我觉得我眼界觉得我眼界跟不上他了，我会非常不甘心。鸭姐能帮我分析吗？不甘心就不离啊，对不对？大告白告白去呗，那我们俩是合法夫妻啊。就是现在你要想明白一件事儿，不能鱼和熊掌都要啊。如果你要是觉得你自己就没有那个能力单独的带孩子，你也不用说什么觉得单亲家庭不好，单亲家庭好的孩子多着呢，知道吗？多着呢。哎，关键是这个家里你这个主心骨，你能不能撑起来这个家。姐妹是这样啊，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咱就端多大的碗，有多大的碗咱就吃多少饭。你比如说我就是没能力赚钱，我养不活孩子，我不离呀。你告白你告白去呗，你今天跟这个告白明天跟那个告白，那法律上我也是要，对吧，在这个家里生活，你要是养这个孩子的啊。像你老公这种男人的品性呢，就是极大的概率啊，如果你要是真离婚了，想从他这儿拿抚养费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事情。他没啥心，你没觉得吗？就是活得极其自我，就我咋高兴我咋得劲儿我咋来，至于别人死活你跟孩子爱咋咋地，他是这么一个人。你要说他不成熟也好，或者说他自私也好，说他没良心，反正他就是这么个玩意儿。你要是赖在这个家里呢，起码你跟孩子，就是孩子一块儿吧，他人家还有个爷爷奶奶还能管，你俩要离婚了，这爷爷奶奶也同时消失啊。所以现在就取决于你是要钱你还是要志气。志气这玩意儿嘛，我向来觉得不当饭吃，前提是你得有能力你才有志气啊。你一天天魂飞魄散的，俩人三根长显两根半的，我觉得那志气也可不要，能明白吧？你看那些很多独立女性的叙事啊，首先就是人家能自己挣钱自己花，并且还活得挺不错的。现在就你目前这个情况，如果你说的都是真实的话，那咱就不要志气，就要维持现状，对不对？我管不了你，我不管，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弄好这个家，整好孩子，是吧？你就再怎么不待见我，不好意思，我也不缺你那份爱。但无论从法律上啊，还是从你是有保障的，你是有法律被，你是被保护的，对吧？他有这个义务跟你共同赡养你们共同的孩子，是不是啊？所以我现在是这个观点啊，就是你要实在是立不起来那个门户，扛不起来，死皮赖脸呗，他还能把你撵出去啊？不可能，知道吧？绝对不可能。另外呢，就是帮带孩子这个事儿啊，如果你现在呢真的是很难，那就再挺一挺，等孩子再大一点送幼儿园啊，让你妈也早点回去。就是说老人长期跟两口子住一块儿，跟年轻人住一块儿，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和谐的氛围，很难，这很难。这不是说老人有什么问题年轻人有什么问题，咱就不用说别的，就是点外卖这一件事儿，年轻人看来这有啥的呀，在老人看来那简直就是自杀行为。你就这一件事儿吧，我就问你，你咋破？所以生活习惯上的巨大不同，就导致就两代人根本就没法在一起生活，你就勤等着吵架，勤等着矛盾，那是干啥呀？明白了吧？趁早啊，早越早越好，能让你妈回去，人家也有人家的生活。你不要以为说你妈在你家是因为怎么怎么地。

人家也很煎熬啊，尽早的让妈回去，你们俩呢把这个三口之家重新的捋顺捋顺，日子说不定还有转机，好吧？因为我看你这状态呀，你也离不起，你也不敢离。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就做做改变，捋顺捋顺，把这个日子重新再过得有点烟火气，哎，有点这个热乎劲儿，说不定还有变化。人是会变的，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一旦发生变化，它可能会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明白吗？就是说他在外边遇到的这个知己吧，也不见得就非是知己，很有可能就是在家里边吧，实在是乌烟瘴气，实在是闹心，你在外边就哪怕说遇到条狗，那狗也会说两句人话，他都能觉得遇到知己了，真的。其实男人啊是很简单的一种生物，他并不复杂啊，他一点儿都不复杂，你就把他研究透了，真的就是哎呀，那招儿那分分钟啊，分分钟。

0: 就是我身边有没有说跟公婆住在一起能处得好的啊？我从来不相信能处得好。嗯，咱不用说跟公婆，你就跟你爹妈，你一整你还得滋儿扎的呢，知道吧？跟公婆要是说能，平和的、peace 的去，礼让、谦让着相处，这已经是极点了，真的，这已经是到份儿了。
1: 是不是
0: 啊？你要说就是，我就能处得跟一家人似的，肯定有。我相信肯定有，但是那个概率就是极小。

0: 所以就是也别为难自己，哎，咱也别为难老头老太太，自己过自己的不行吗？干哈就得非得整那老玩意儿像老寄生虫似的呀？啊，犯不上啊，犯不上。
1: 吹晚风，雨伞上，阳光高山上。
0: 这姐们发这挺逗的啊，因为太长了，我就不给大家复述了。大概意思呢，就是她跟她老公刚认识的时候，觉得她老公乖得像一只小猫咪，身上香香的，然后呢，睡觉也不打呼噜，早上起床也特别轻，甚至轻到她都不知道她已经起床了。反正就是各种吧。直到现在呢，他们俩已经结婚五年了。说每天早上都是在被他巨大的擤鼻涕的声音当中惊醒。擦，有鼻炎呢。然后晚上呢也是啊，排气排的肆无忌惮。经常就是各种声音就不说了，气味简直就是在大冬天也要开窗通风五分钟的那一种。不是姐们儿，那这你难道你认为这是个例吗？这说明就是你老公起码在这个家庭的氛围当中他很放松啊，很松弛，对不对？是这样啊，就是每一个人在放松的时候他的表现不同，那有可能你也有一些在特别松弛，然后你老公也觉得跟结婚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嘛，对不对？这个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啊。那你还没说打呼噜呢，我有一个姐姐啊，我那个姐夫老逗了。我那姐说，我这姐夫一喝完酒，尤其是喝大点儿，就是打呼噜的声，就是纯纯电钻那个声，就是这个声。他说都不用说，我俩在一个屋。他说他俩呢特意选了两个离着比较远的房间，就是谨防我姐夫又开始电钻的时候把我姐惊醒。他说白扯，没有用啊，完全没有用。他说就是他们俩怎么能

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只能是分家了，只能是分家了。那没办法啊，那你说这是原则性问题吗？也不是，是不是？那你看，那有可能就是身体啊，或者是鼻腔的某种构造，它异于常人，所以他就打呼噜就那么大声，那咋整？人还怪好的，你说也不能因为这事儿离婚呢，也不值得哎。所以宝贝，我想跟你说的是，不用太纠结啊。你的这种情况，很多女生都会遇到啊，而且就是结婚之前，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结婚之后他变了，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呢，多多少少还要掩饰一下自己真实的状态。现在他只不过就是不装了嘛，他埋了、啊。不行呢，你就给他挂个耳鼻喉科，先检查检查他那鼻子为啥擤鼻涕那么大声啊？是有西柚啊，还是说什么这格那个纵格的怎么地了？看一看呢，先从治病。这个角度给他治一治呢，啊，包括说排气如果特别臭的话，有可能就是消化不良啊，啊，还是说不行做个肠镜胃镜呢，就大概率就也就是这几个蹬着挂的事儿呗，查一查，嗯、啊，治一治，洗不洗不算不算嘛，那不也是个好老爷们儿，行吧，嗯，能理解。啊，能理解，能理解。行吧，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姐妹们的关注和陪伴，我们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处暑之后，饮食上要记住少辛增酸，少吃辣椒、花椒这类辛辣之物，避免加重秋燥，可以适当的吃葡萄、山楂等酸味食品，帮助收敛肺气，养护身体。顺应时节吃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0: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暗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

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0: 嘿，我真的，
1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我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1: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
0: 啊，
1: 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吧，
0: 啊，
1: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吗？我说呢，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1: 完了说的呢，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的，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的。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
0: 啊，
1: 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
1: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0: 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洗不擦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高二来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1: 嗯，
0: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1: 哎，老人家呀。
0: 啊。
1: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0: 是，我知道这个。
1: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0: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1: 各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0: 是
1: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0: 嗯。
1: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0: 对。
1: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你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0: 嗯。
1: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0: 嗯、
1: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0: 嗯。
1: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
0: 嗯、
1: 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儿，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0: 嗯嗯。
1: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
0: 嗯。
1: 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0: 嗯，
1: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0: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1: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她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
0: 是我们
1: 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0: 知道吗？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1: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有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0: 对呀、
1: 啊，
0: 我说了。
1: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
0: 啊、
1: 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
0: 啊，
1: 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0: 是，
1: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0: 就是现在就是他、
1: 啊、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0: 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1: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啊、还有别的吗？
0: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入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我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1: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跟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
0: 嗯嗯，
1: 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0: 是
1: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0: 是
1: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0: 那不能没有。
1: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啊、
0: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了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1: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这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 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掉下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0: 嗯，
1: 多和那个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0: 嗯，
1: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0: 对呀、
1: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一看什么玩意儿，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0: 嗯。
1: 哎，立刻人家这个老头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0: 对。
1: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个、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0: 嗯
1: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让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0: 嗯，
1: 是不是？男的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子的闺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0: 嗯，
1: 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0: 嗯，
1: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祝您儿子幸福，好不好？
0: 那好了，谢谢大家。
1: 哎，唠到这里。
0: 好。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他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他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啊。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也不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2: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夫妻。

0: 的十
1: 几八岁的人。那您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0: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0: 是他也来我家。
1: 您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0: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0: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0: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0: 啊。对，
1: 你们没结婚，
0: 那个没办证理嘛，
1: 啊、
0: 也没什么
1: 啊，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
0: 啊，
1: 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0: 啊。对，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0: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0: 也算是吧。
1: 啊。
0: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0: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0: 是，他也就是说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回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
0: 了。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晓得、
0: 就是、朋友的身份。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0: 是
1: 就是因为吧，
0: 的身份
1: 对，可以惦记啊，这也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0: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它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女，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没有。
0: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0: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你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这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0: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

0: 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对，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1: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0: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1: 我想
0: 好吗？
1: 我想帮他，我以朋友的身份帮他。
0: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1: 就是
0: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1: 远一点，
0: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晚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1: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0: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1: 唯独我不能。
0: 没错，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1: 啊，
0: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情义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1: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0: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1: 啊，
0: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1: 啊，
0: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1: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要
0: 是
1: 比别人强。
0: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1: 啊，
0: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1: 对，影响不好。
0: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1: 嗯，那不可能了。
0: 是，
1: 所以开了再走投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0: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吗？这位朋友。
1: 嗯，明白。
0: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1: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0: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1: 是
0: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1: 嗯，谢谢大哥。
0: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
1: 谢谢，
0: 唠到这里。
1: 嗯。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19: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20: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19: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8: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大哥。
0: 哎，你好。
1: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我想跟你唠唠。
0: 唠唠。
1: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1: 处了个对象吧，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1: 完了吗？我说的，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1: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1: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嗯、
1: 啊。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1: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就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您、啊、就这么一个儿子。
1: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1: 我说的那啥，完后儿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1: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1: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1: 我特别喜欢呢。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1: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1: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三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啊！
1: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1: 对呀、啊，你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现在呢，我还不喜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刚才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你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1: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1: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

0: 远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1: 是，我知道
0: 这个。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1: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1: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1: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1: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1: 嗯。
0: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退。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儿、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那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
1: 嗯嗯。
0: 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成龙快婿，是吧？
1: 嗯。
0: 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
1: 嗯，
0: 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她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
1: 是我们
0: 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知道吗？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那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
1: 是
0: 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儿都发生了，他爸的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他就是我儿子怎么做呢，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1: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的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入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总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给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1: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1: 是，我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起有啥意？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掉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 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

0: 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
1: 嗯，
0: 多和那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1: 嗯，
0: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当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看什么玩意儿？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1: 嗯。
0: 哎，立刻人家这个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就要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是吧？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您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1: 哎，
0: 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1: 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
1: 啊、
2: 这个男人的老婆，他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
1: 哦、
2: 我也怀疑，为什么他是吃药死的呢？
1: 嗯、
2: 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啊
2: 啊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
1: 啊，
2: 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嗯，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
1: 嗯、
2: 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啊、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啊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
1: 哦、
2: 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
1: 嗯、
2: 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嗯、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2: 不
1: 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2: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您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嗯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儿，嗯，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位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2: 是他
1: 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2: 也就是着忙了。

0: 拜拜。
1: 啊，
0: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0: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0: 对，
1: 你们没结婚，
0: 没办证理嘛，也没什么。
1: 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0: 对。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0: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0: 也算是吧。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钱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0: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0: 是，他也就是说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回啊，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0: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0: 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0: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
0: 你
1: 已经小的，
0: 就是、的身份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把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0: 是
1: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个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0: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女，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0: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没有。
0: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0: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0: 这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0: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 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啊？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0: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0: 我想
1: 好吗？
0: 我想帮他，以朋友的身份。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0: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0: 远一点，
1: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晚了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0: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1: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0: 唯独我不能。
1: 没错，明白吗？
0: 明白。
1: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去帮，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0: 啊，
1: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满不成省情谊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0: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的
1: 生活吗？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0: 啊，
1: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0: 啊，
1: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才40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0: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要是比别人强。
1: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0: 啊，
1: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帮女儿，一会儿过来又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0: 对，影响不好。
1: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0: 嗯，那不可能了。
1: 是，
0: 所以离开了，再走投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1: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0: 啊，好的。
1: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吧，这位朋友？
0: 嗯，明白。
1: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0: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1: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0: 是
1: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0: 嗯，谢谢大哥。
1: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0: 嗯，好的，谢谢。
1: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
0: 谢谢，
1: 唠到这里。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处暑之后，饮食上要记住少辛增酸，少吃辣椒、花椒这类辛辣植物，避免加重秋燥，可以适当的吃葡萄、山楂等酸味食品，帮助收敛肺气，养护身体。顺应时节吃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

0: 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二。

十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丛岭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
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绍和11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爆炸，实行制服，没留人。
1: 邵本良是伪满时期南满一带臭名昭著的汉奸之一。1890年，邵本良生于吉林海龙县，从小就落草当了土匪，逐渐成为一个有名的胡子头，后来被东北边防军第13八旅收编。918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行无忌，邵本良觉得跟着日军能捞到更多油水，就主动投降了日军。日军也很乐意收编这支专门祸害老百姓与抗日力量作对的土匪武装，封他为伪军混成第6旅独立团第3营营长，让他专门对付抗日武装。土匪出身的邵本良对南满的地形特别熟悉，每次日伪军围剿抗联，都是邵本良带路，给抗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个本事，日军对他非常欣赏，称邵本良是东北三大厉害之首，一时间邵本良风光无限。1933年11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司令部政治保安连前往柳河的行军途中，在金川汉龙湾遭到邵本良部的袭击。那一仗虽然杨靖宇的部队取得了毙伤敌11人的战果，但付出了3伤4死的代价。在牺牲的4个人里，有杨靖宇的老战友中共满洲伪巡视员金伯阳。为了教训邵本良这只日本侵略者圈养的走狗，给金伯阳等同志报仇，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堡这个邵本良的重要据点。

杨靖宇决定攻打三元浦这个邵本良的重要据点。三元浦位于通化、柳河、金川三县交界处的柳河县境内，群山环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邵本良做梦都没有想到杨靖宇会把打击目标首先选在这里。杨靖宇恰恰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派出别动队突然佯攻凉水河子。邵本良闻讯后立即率部队扑向凉水河子，仅留下第九连驻守三元浦。杨靖宇见邵本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遂于11月24日晚指挥独立师主力向三元浦发起猛攻，一举占领全镇，击毙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及三名汉奸，生擒伪军警官吏20余人。独立师还捣毁了伪铁路工程局、伪警察署，焚烧伪军营数十间以及马斯多间，缴获部分冬装棉衣以及其他的军需物资，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群众的食盐问题。这一仗震动了南满，因为三元浦不仅是邵本良的重要兵站，而是梅基线上的重要据点，地势险要，戒备森严。很多人都说打下三元浦比拔虎牙还难，但杨靖宇把他一举打了下来，这下给邵本良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但邵本良也并未因此放弃同杨靖宇的较量，他发誓说，我一定要让杨靖宇知道我的厉害。杨靖宇率部队攻占三元浦后，全体指战员立即展开抗日宣传工作，大家沿街张贴标语布告，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明人民革命军抗日救国的宗旨，号召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三元浦失守已使邵本良又气又恨，伪第六旅旅长廖碧晨又在电话里把他大骂一顿，使他更加恼羞成怒，想与杨靖宇一决雌雄，但又找不到杨靖宇的行踪。不久邵本良又侦查到独立师的大致方向，于是心生一计，也想给杨靖宇来个调虎离山。邵本良给廖碧晨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正带队在柳河县东部围堵杨靖宇，然后把信丢在独立师可能经过的路上。杨靖宇一直在监视邵本良的一举一动，信当天就由侦查员送到杨靖宇手上。杨靖宇看过信，立马识破邵本良的诡计，他决定将计就计，也写了一封信给正准备从磐石率部南下的第一团团长袁德胜，说自己近期获得了邵本良的重要情报，即将东进消灭敌人，命令袁德胜前来助战。信写好后，杨靖宇通过当地党组织在伪军中的内线，让其设法把信送到邵本良手中。邵本良得到杨靖宇的信后心中暗喜，比杨靖宇信中写的约定时间早一天，率全部主力到回头沟埋伏起来，准备伏击独立师。12月23号，杨靖宇得知邵本良的行动后，立即率队夜间急行军3个小时，包围了凉水河子。敌人毫无戒备，连哨岗都在睡大觉。杨靖宇指挥部率先俘虏了哨岗，然后解决了炮台里的敌人。李洪光带领政治保安连悄悄地摸进了伪警察署和伪保安队所住的房子，此时的敌人正在酣睡，枪都挂在墙上，战士们先把枪取下，李洪光突然放枪，屋子被震得嗡嗡作响，敌人从梦中惊醒，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乱作一团。独立师占领凉水河子期间，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又逮捕了数人，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冒着狂风暴雨在回头沟埋伏一天一夜，苦等杨靖宇不到的邵本良突然接到杨靖宇巧取凉水河子的报告，差一点气晕过去。他气急败坏地率兵急奔河水凉子，吵嚷着要与杨靖宇决一死战，但当他们赶到时，独立师早已无影无踪。此时一种恐惧的阴影笼罩在他的心头，邵本良严令部下分兵把守据点，再也不敢唱空城计了。然而不久后，一个关于杨靖宇军事行动的情报再次使邵本良坐卧不安。据悉杨靖宇

正率独立师抄近路南下，目标是攻打柳河东南的炸木台子。连续两次中计的邵本良对有关杨靖宇的情报不敢再信，但他的上司廖碧晨不许他掉以轻心，命令其火速增兵炸木台子，邵本良只好听令。就在此时，杨靖宇会同从海龙赶来的南满第一游击队以及从磐石渡江赶来的南满第二游击队突然东进，直逼八道江。八道江地处临江县境内，是东边道重镇，通化、临江、金川、柳河几县的交通要冲，皆长七华里，日伪沿街建设大小炮台六十来座。1934年1月17号深夜，杨靖宇率独立师和当地义勇军分三路，一枪不响地突入镇内。当发现满街都是左臂缠着白布毛巾的抗日军时，敌人十分的恐慌，龟缩在炮台里进行顽抗。杨靖宇知道部队没有重武器，很难消灭炮台里的敌人，在给敌人一定打击，缴获部分军需物资后，天亮时果然下令撤出战斗。从八道江撤出后，杨靖宇率部又与围追堵截的邵本良伪军进行多次战斗，顺利摆脱了敌人尾随。几次交锋连吃败阵后，原本十分狂傲的邵本良向其上司报告，杨靖宇大概有500加上胡子共约1000来人吧，的确不容易打。他不像胡子一打就跑，他要反攻，硬在山上不退，就现在我们这500来人打不了他们。邵本良的士兵则说，8天打了4仗，我们什么都没得着，还死了50-60个，日本子还有几个，可是却未怎地。自1933年至1936年，杨靖宇和邵本良交手多次，由于邵本良屡次失利，引起了日本主子的怀疑。日本人认为这邵本良每次行动的时间路线都知道，总被杨靖宇打得一败涂地，一定是有人通匪所致。1936年入冬以后，日本人在邵本良驻地八道江附近的江里发现了2箱子弹，日本人于是以此为由对邵部进行清查，又以给其看病为由将邵本良送进了伪满奉天陆军医院软禁起来。第2年春天，奉天日本宪兵队下山大佐命令日籍医生将邵本良毒死，这就是卖国求荣大汉奸最后落得的可耻结局。

0: 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修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6: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传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1961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烈士马骏遗属时，提出帮忙找一找王希天的遗属，并对在场人介绍讲述了王希天当年在日本活动的情况。他说，王希天是你们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我去了以后和他结为好友，我们都是留学生，关系很好，他在那儿交往非常广泛。王希天这个人有强烈的爱国心，强烈爱国心是王希天给周恩来留下的难忘印象，也是周恩来对王希天的高度评价。王希天原名王希静，1896年9月11号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希天自幼勤勉向学，16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13年，17岁的王希天在民主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与吉林省立一中的校友联名上书，发动了在吉林省各界影响极大的一中学潮。此后，王希天与其他十几名同学转赴南开中学继续学习。1915年，王希天又考取了吉林省官费赴日本留学的资格，于同年赴日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17年9月，正式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工科，期间经学友王普山介绍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和王希天的交往始于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留学之后，终于1923年9月王希天牺牲之前。留学期间，周恩来与王希天交往相当频繁。仅据周恩来1918年旅日日记记载，这一年中王希天就访周恩来3次，周恩来访王希天5次，周恩来致信王希天3次，王希天致信周恩来7次。他们交往的时间不长，却生动地展现了两位革命志士志同道合的深厚情谊。1918年3月，日本政府为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进一步控制中国，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公文。王希天和众多留日学生一样，对日本扩大侵华的行径义愤填膺。4月下旬，王希天与周恩来、李达、邓中夏、吴伯涛等人频繁会面，商讨倡议发起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首开留日学生民主革命斗争之先河，组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会，决议派代表回国扩大拒约运动的宣传和影响。作为拒约运动代表，王希天回到国内，在天津继续投入爱国学生运动，陆续在京津等地各校宣传演讲。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2000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等8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抗日军阀的政府罪行，王希天同北京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互相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5次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后又回日本组织发起声援活动，王希天也由此成为留日中华学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8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为唤起人们觉醒，他决定弃工学文。1919年，从低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行学者与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被日本当局视为社会主义者、排日分子，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控。当他目睹东京等地华工备受压榨和欺凌情况时，他深表同情，决心竭尽全力改善他们的境遇。拒约运动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破坏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1922年6月，在箱根召开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和王兆成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为其谋福利。9月5号，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最密集。

的地方进行考察，经与日本警视厅、中国驻日公使馆反复协商，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代表华工利益、为华工谋福利的合法团体——中华民国侨日。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20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同年11月，他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为解决华工的生活困难，他亲自向东京、神户、横滨、大阪的华侨募捐，对华工进行德育教育，聘请日本律师帮助华工提起诉讼，向资本家讨回被克扣的工资。由于王希天积极帮助华工争取权益，因此日本当局又将他升级为排日拒扣，伺机进行报复。华工们也为王希天的安危担忧，但他毫不畏惧。他说，我不能为自己的安全而对劳动同胞们的困难置于不顾。还说道，为华工事业奔走，虽汗流浃背，其乐胜于海域。1923年9月1号中午，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日本国军主义暴徒却在当局的默许怂恿下，趁混乱之际，以朝鲜人纵火为借口，打着维护社会治安的招牌，对居住在京东大岛町一带的温州、青田籍旅日华工肆虐屠杀，750多名华工被杀，史称东瀛惨案。王希天在地震中幸存，但他心系华工安危，在地震的当天下午便冒着余震的危险舍命寻访华工，并与共济会的同仁商议救助华工的办法。惨案发生后，他更是忧心如焚。9月9日上午8时，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看视华工，并查访日方残害华工的暴行。日本宪兵趁机逮捕了他。12日凌晨，王希天被两个宪兵押出警署，当行至中川河上的逆井铁桥休息时，奉命躲在暗处的日本野炮第一联队中尉横内八周夫抽刀从王天熙背后齐肩斩去，将他残忍杀害，尸体抛入河中。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7岁。王希天遇难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各界人士纷纷抗议日本当局的罪行，努力追寻事实真相。日本当局为掩盖暴行，对屠杀华人和王希天失踪消息严密封锁，王希天冤案以下落不明被尘封半个多世纪。直到1975年，曾执行杀害王希天任务的日本士兵久保野茂次公开了自己的日记，王希天烈士的遇难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寻找王希天的遗属，遵照周恩来的嘱托，马骏遗属在中共吉林省委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王希天的遗属。1962年，周恩来与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时，特地接见了王希天之子王振奇。当看到王振奇的时候，周恩来激动地握着对方的手说，你的面貌体型都很像希天。寥寥数语，足见周恩来对好友王希天的怀念和对其家属的关怀。197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室致函中共长春市委，王希天却是1923年在日本为革命牺牲，王希天的家属应按烈属待遇。吉林省根据国务院办公室批示精神，于1974年1月正式追认王希天为革命烈士。通过中日两国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王希天及侨日华工血案历尽沧桑，终于公诸于世，东瀛沉冤得以昭雪。1993年9月11日，日本各界人士在东京召开了王希天与中国劳动者问题学会研讨会，并成立了日本王希天追悼会。10月24号，王希天烈士骨灰由日本抵达长春。1996年9月，王希天陵墓在长春烈士园落成。我们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去开拓，
王羲天的慷慨激词，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王羲天烈士力荐躬行，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精神，服务民众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以及克己勤勉、公而忘私的崇高品德，是永远值得学习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面对驻华日军发动强占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党对义勇军抗日斗争十分重视，派出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到其中，

0: 你争取与领导他们的抗日斗争。其中张延禄、李延平、李延清三兄弟先后加入吉林救国军，联手阻击日军上田支队，发展了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与革命武装，为东北抗联第四军的建立做出了贡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刚刚入党不久的李延禄受组织委派，到原吉林省防军27路676团3营开展兵运工作。李延禄是吉林省延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延吉县第13混成旅所辖的官盐确运局缉私连连长。1931年7月，他被中共延吉县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三营营长王德林和李延禄有着深厚的私交，而且是一位很有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省防军参谋长西洽、27旅旅长吉星投敌，王德林一怒之下，在延吉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宣布起义。但他当时因环境的影响，既无军饷又无粮的窘迫之境，正被各种建议弄得心烦意乱，何去何从，举棋不定。李延禄见此情景，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正是坚定王德林的抗日意志，因此他改变了原来做下层士兵工作的计划，留在王德林身边和他彻夜长谈，小以大义，说清抗日救国救民的道理。李延禄用这样的话激励王德林：你今年50几了呀？王德林低沉地说：54了。李延禄说：是啊，你已经54了，你还能再活一个54吗？王德林不说什么了，李延禄又接着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做岳武穆，难道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下一个万世的骂名吗？王德林立时愤然：咱们怎么也不能当秦桧呀？继而又慨而长叹，表示自己年过半百，绝不能做愧对父老乡亲的事。李延禄当机立断，第二天就帮他清退各方说客谋士，发动爱国乡绅为部队筹粮筹款。1932年2月8号，在李延禄等人的推动下，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召开抗日誓师大会，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民军，简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参谋长。李延禄的胞弟李延平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满腔怒火辞别妻儿，来投奔二哥李延禄的救国军，两兄弟一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当中。起义成功后，李延禄按照中共延吉县委指示，为党组织一支新型的抗日武装。他从各地投军的爱国青年中选出400多人组成3个连，又从元老三营选出一些抗日士兵骨干做连长排长，组成一个团，定名为东北抗日自卫军补充团。李延平也被安排到补充团，担任补充团部副官和作战参谋。不久，中共东满特委、宁安县委又先后通过李延禄介绍，将共产党员孟静清、金大伦派到救国军总部队工作，并在补充团内发展中共党员，组织秘密支部。经过他的努力工作，在救国军中组建了一支由李延禄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2月中旬，救国军以老三营和补充团为主力，接连攻克敦化、额木等地，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不仅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还给附近地区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救国军的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者大为不安，日军密谋消灭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恢复东满治安。3月中旬，从各方传来的紧急情报，日本关东军上田支队和一部分伪军，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计，平稳安然过汛期。

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处暑之后，饮食上要记住少辛增酸，少吃辣椒、花椒这类辛辣之物，避免加重秋燥，可以适当的吃葡萄、山楂等酸味食品，帮助收敛肺气，养护身体。顺应时节吃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养生方式。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品张谈，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火。

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京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十一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

0: 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慢慢惜，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0: 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

0: 您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海参炒饭，还要……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
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1点，丑时干净当令。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啊，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6: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8: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

0: 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

0: 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

0: 家一看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约的来关注就业，来收听我们的一直有你这样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名字叫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直播时间呢是到7:30。在春一季秋一季的时候，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和中午的12点钟。不光呢是通过广播端，此时您收听到广播的这个频点，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抖音直播来给大家传递这些服务信息。如果您有抖音 APP 的话，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职呢是职业的职，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或者您直接搜索一直有你职业的职四个字，您还可以看到两个账号，一个是刚才为您做介绍的直播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为大家推荐岗位展示岗位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这两种方式非常简单啊，这两个账号同时都给大家做服务。一直有你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品牌的这个就业服务专栏，服务的主要是广大的求职者和已经在职场上打拼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围绕着工作，这样来解释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围绕着大家的工作给您做服务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最基础的为大家传递岗位信息，方便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们呢来了解岗位，知道哪里有招聘，招聘的要求是怎样的，我怎么样联系到用工单位，这是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在整个一直有你的直播当中呢，还围绕着人力资源老师的几大板块，比如说员工的技能培训呢，还有薪酬社保，包括维权啊，劳动人事争议维权等等，这些内容都给大家做服务，所以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可以听广播，但是广播呢比较不过瘾啊，只有周一到周日早上7:00-7:30。您可以关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职呢是职位的职，两个头像账号头像是一样的，大家千万别弄错啊。因为我们做就业服务，第一身份刚才说了是官方媒体，对吧，省级官方媒体。第二呢，我们服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吉林省之外还有全国的岗位。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全程的就业服务是没有任何收费的，而且呢是不以收费为导向。什么叫不以收费为导向？就是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提供岗位，提供这种工作的介绍，没有任何收费啊。您成功

0: 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三点，就是没有任何，而且是全程没有任何的收费，不是一个盈利的直播账号，不是一个盈利的服务内容，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媒体，特别是官方媒体的身份资源，包括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这种身份，能够为更多的求职者，为广大的百姓朋友服务。当然了，和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呢，都是来自吉林省各级的这个跟就业相关的职能部门，希望这种准确的信息权威的发布，包括国家的政策分享，都能够精准的到达有需求的百姓的手中，这就是我们直播我们的节目的存在意义了。刚才呢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那您再次提供一下，我们的工作热线是1990440-6605，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您也可以添加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联系到我们，工作时间统一回复大家，顺序回复。另外呢，就是您想了解到一直有您哪些信息啊，或者是什么时候直播呀，直播是招聘会还是说岗位信息发布等等，这些都可以关注抖音 APP， 就是在抖音这个平台上搜索一职有你职位的职啊，搜到两个账号都可以去关注它。好吧，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开始为朋友们推荐岗位。现如今这个时间段呢，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招聘旺季。为什么叫所谓就加引号？是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春招已经结束，秋招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会说，那不是针对大学生的吗？春招和秋招。其实呢，您可以理解成为在社会层面，也是春一季秋一季释放岗位比较集中，特别是秋季的时候。您看这个秋招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9月份，也就是大学开学之后，9月份、10月份，大概牵延到10月末左右这个时间段。那么为什么会说秋招很重要，春招很重要，中间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属于是淡季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学生毕业，然后春季的时候呢，下一届的大学生即将毕业。另外呢，用工单位他对一年的谋划，比如说来年的生产计划的排布，包括一些战略性决策的，咱说签合同拿单子，好，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力资源板块，都是在秋季的时候来谋划的，可不是年初啊！大家别觉得说过完春节了，这个咱们新的一年开始了，然后我们要如何如何，其实不是这样的。用工单位新的一年的谋划，一定都是在9、10月份、10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把明年一年的，比如排产计划呀、单子啊、人力资源人呐、等等，这个全部都调整完之后，来年开年咱们就正式开始，算是新的一年的这个业绩和业务，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找工作不能按照你的想法，说我过完春节了没啥事儿了，我出去找工作这个时候找春招嘛，对吧？这个是可以，思维方式可以，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春一季秋一季这两个针对的人群。那么如果你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不是在校还有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朋友，您是社会层面的，那其实您什么时候找工作都行不一定非得挤到春招和秋招，但是您记着，用工单位他得释放岗位，就他有招聘需求，如果没有这个招聘需求的话，那您要找工作，那就相当于市场上没卖这个东西，你非得要买这个东西就不好逃，大概逻辑是这样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刚才说了，我们的工作微信呢是1990440-6605，您可以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好友这个里头来搜索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工作时间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提供岗位信息。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不论您是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到了“一职有你”，还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您添加了我们的工作微信都可以，这都是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任何问题，及时的和我们建立关系来联系。特别是用工单位，如果您要有岗位信息的发布，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来跟我们交流。咱们说吧，信息一定要是灵通的、互通的。如果是这种造型的话，一定是方便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在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获得岗位信息，这样大家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这是一个前提，是吧？你得先知道哪里有招聘啊，然后再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要求，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朋友们来做岗位的介绍。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听好岗位信息的发布、岗位信息的出处，还有呢就是如何联系到用工单位。
1: 一直有你为您推荐岗位。首先呢是带编入伍，带编入伍是哪里的带编？

入伍呢？吉林市丰满区。这则招聘公告发布在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刚才说到了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词，其实呢是一个简称，带编入伍。这个词大家比较熟悉，它呢招聘流程各地区的要求略不同，但是整体的这个概念，带编入伍的这个岗位，它的大致情况就是入伍通过了双合格之后，你可以报考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是这样一个逻辑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则公告。这一次2026年吉林市丰满区计划面向秋季入伍高校毕业生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是7人。稍微等待一下，给大家介绍岗位。先说整体的要求啊。首先呢，这个应聘的应聘的朋友们要先符合国家军队关于征集高校毕业生的条件，并且在2026年秋季在吉林市丰满区入伍服义务兵役的男性公民，这是说了基本的条件啊。然后再来说一下报名的具体要求。刚才我说过了，这个报名呢要求略有不同。这则招聘公告的报名时间是8月31号到9月4号，在工作日上班时间8点半到4点半，工作日上班时间，然后去现场报名，报名的地点就在丰满区人民政府3号楼的311室。这个科室的名字叫丰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与职员管理科。报名结束之后要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之后要进行考试。这则招聘它只有面试的方式来进行人才的筛选，就是采取面试的方式来进行。所有的这些公告包括后期的公示等等都会发布在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需要特别说明的就是，我们的受聘人员服义务兵役期满之后呢，就会持退役军人事务部开具的接受意见和签订的退役安排协议书，到入伍所在地的退役军人安置办公室进行报到。报到之后，那么我们的入伍所在地的编制还有人社部门就会着手处理这个接收事宜，基本上是报到之日起一个月内办理落编落岗的手续，然后签订最低服务期限是5年。各个岗位呢，对于专业没有要求，学历呢都是本科及以上，专业没有要求。那详细的情况，详细的岗位，在这则招聘公告的下拉最下面都会有一个叫资格一览表、条件一览表，你可以去看一下。再说一下，这则公告发布在吉林市丰满区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大家不要错过报名时间去了解。好，然后我们再为大家推荐另外一类岗位。这类岗位呢是四平市屏东医院的一则招聘。这则招聘的公告信息内容就发布在医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四平市屏东医院，屏呢就是四平的屏，四平市屏东医院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医院它这一次招聘的岗位分别是超声医生3人、中医执业医师5人、综合内科的主任、神经内科的主任，还有内科临床医师、康复医师。其中护士这个岗位呢是男女不限的，总共用工量是30人，临床护士长2人，护理员若干名，还有我们的这个保障的后勤岗位有消防安全员和保洁。消防安全员呢要求您的持的证的级别是中级及以上，保洁人员女性60周岁以下，还有保安5名，财务人员、临床营养师，这个临床营养师呢要求持有临床营养师职称证书或者是注册营养师证书。报名呢是采取线上报名的方式，简历投过去，然后简历初筛，筛完了之后呢会进行一个线上的沟通，之后是现场面试，有一些医生岗啊、医技岗啊会有实际操作。工作地点就在我们吉林省四平市的屏东医院。
院，就叫四平市屏东医院。那么报名呢是采取网上申报，有一个邮箱，为了避免大家邮箱不错误，正确的使用邮箱，建议朋友们如果有意在这里工作的话，想投简历，可以去他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这样简历投递的邮箱会比较准确，大家记一下，叫四平市屏东医院。四平市屏东医院，就这几个字，官方微信公众号。一直有你正在为大家推荐新鲜岗位，如果您为了不错过这些新鲜的岗位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因为粉丝群呢是每天为大家上新这些招聘的新岗，还有就是有一些岗位特别重要，它的报名有规定时间，我们不会在一个平台啊一个网站上一下子获得这么多的岗位信息，那么您可以通过一直有你的服务，怎么样进群呢？朋友们可以记一下我们的直播账号，平时直播推荐岗位的抖音 APP 里面搜索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四个字，然后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点开这个账号的首页有三个字叫公开群，您可以点击公开群这三个字，选择12345 6哪个群都可以啊，选择哪个群都可以，哪个群能进就进哪个群，每天呢会在群内为大家更新岗位信息，为了让我的粉丝朋友们不错过这些招聘的信息内容，不错过你自己心仪的工作。好，继续给大家做岗位的分享。消防救援，也就是我们的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聘，这次用工单位是公主岭市消防救援局。提示一下朋友啊，当你找工作的时候，你说消防员这个岗位，我想尝试，或者我的身体条件也愿意从事，允许从事的话，那您记着，这个叫做政府消防员的招聘，不是某一家用工单位的消防员招聘，那个叫企业消防员的招聘。有哪些区别？非常好理解。第一，你的工作岗位，一个呢是在政府的消防救援站，一个呢是在企业当中的消防救援岗位上，这就比较好理解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虽然说他们都是聘用制方式，但是他的聘用主体单位不一样，基本上就是这些区别。那么至于能够从事企业消防员还是政府消防员，都要经过录用考试，但是希望大家知道，这里面一直有你要强调一下，这两个岗位如果我们想去应聘，它都没有培训环节，朋友们。就是大家觉得说市面上也会有培训体能啊，或者是作为消防员的应试的培训，那么你自行选择，对吧？自行选择。但是有一点可以会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培训是培训，不是以招聘为名义的培训。因为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说我给你培训，我一定保证你进入到政府消防员或者是企业消防员这个岗位上，那么这个就不要选择，朋友们，这是一种以招聘为名义的培训，而且价格不菲，提示大家要谨慎选择，我们已经做了提示了。我们来介绍，以这则公告为例啊，待会儿我给大家讲刚才我说话的这个说的内容的依据。好，来介绍一下公主岭市消防救援局公开招聘政府消防员这样的一则公告。这一次公开招聘的专职消防员总共是15人，其中呢岗位工作地域不一样，但是岗位就两大类，一个呢叫政府专职消防员，也就是叫战斗员岗位，我们叫消防员，其实他的岗位名称准确一点说叫专职消防战斗员，另外一个岗位呢就是消防车驾驶员。消防车驾驶员要求公主岭市户籍，男性，18到28周岁，看您的身份证，18到28周岁。消防车驾驶员呢要求男性，25到40周岁，看您的身份证，他的驾照型号是 B2， 包含 B2 及以上驾型，而且要求有3年的实际驾驶经验，能够熟练的驾驶大型货车，学历是高中及以上，身体要健康啊，这个不光是身体，还有心理的健康，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啊，一定要了解。这次招聘呢是采取网上报名，政审体能以及适应性测试
体检、面试、公示、政审这些环节当中，都提示大家全流程如实、诚实的去配合，不能够有任何隐瞒或者是虚报、虚假。报名呢是采取网上申报，有一个邮箱，需要您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些类的证件直接上传，然后网上报名加现场审核的这种方式，每个人就能报一个岗位。报名的时间是现在正在报名中，9月4号截止，9月4号截止。然后提示一下朋友们啊，第一项就是体能测试和岗位的适应性测试，这是第一项，然后体检合格才是面试和心理测评。公示结束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录用名单。录用名单呢，大家通知到你，你就可以去报到了。报到之日起，一个月内签订劳动合同。在这个合同当中呢，会明确说明新录用的人员呢，必须要参加3个月的岗前培训。这个岗前培训呢，包含在试用期当中，前2个月是封闭集中培训，后1个月呢，就是转段实战培训。培训期满之后呢，会根据你在培训期当中的表现，如果你的表现不达标或者不服从岗位的分配，是要解除劳动合同的。这段话什么意思？就是首先入职要先签劳动合同，签完劳动合同之后进行培训啊，这个培训是没有任何收费的，朋友们，这个希望大家能知道啊，不是先培训再上班再考试，而是入职前面的所有的招聘流程都走完了，你都合格都进入了之后呢，要入职签了劳动合同之后再培训，这点一定要提示大家，提示一下朋友们，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结合刚才我介绍的所谓的考前培训，特别是收费的考前培训，大家要格外慎重的选择。这一次新录用的人员和政府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什么意思？就是它不是用工单位直签，而是由一家人力资源公司或者是劳务派遣公司签劳动合同，再把您派遣到公主岭市消防救援局的岗位上去工作，战斗员呢，或者是驾驶员等等，没有什么其他要说的了。如果您想选择的话，尤其是刚才我说了，它限制户籍，一定是公主岭市户籍。朋友们可以去研究一下这则公告。然后报名呢也有咨询电话，如果你想了解的话，可以去了解0431-0431-7627-9119，7627-9119。在这则招聘公告的最后面，有一个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注意事项，其中就涉及到。原文是这样说的啊，这次招聘过程中不收取任何费用，不以任何形式委托第三方进行招聘，也从未与任何劳务派遣公司或者中介或者培训机构有过任何形式的合作协议。任何关于消防救援局招录专职消防员的有偿中介行为均与本单位无关，所以提醒广大群众切勿上当受骗，提示大家了，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你自行选择，对吧？我们已经提示过了。这则招聘公告呢，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不要错过招聘的时间。公告发布在公主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公主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您可以搜到这则公主岭市消防救援局的招聘。如果找不到的话，那您就站内搜索关键词招聘2个字，也一样能够搜到这一则。这叫官方网站。我们一直有你给大家做就业服务的时候，一向告诉大家信息来源出处，是企业的告诉您企业人资老师的联系电话联系方式，是像这种公告类的，我们就告诉大家他发布的网站是谁来发布的，或者公众号，用工单位的公众号等等，这个叫认真负责任公益的服务大家就业。通过一直有你这个强大的信息中转站，您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岗位信息来供您选择。左上角点关注，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或者一直有你，两个账号一样的头像，大家别选错，去搜索一下了解一下。听广播的朋友早上7点钟到7点半在直播间里头可以听到我们的信息内容，但是更全面的信息或者想联系到一直有你的话，您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这几个字，然后就业服务直播号或者是一直有你这4个字的账号都是可以的。工作微信可以添加
号码您在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1990440660519904406605。下面这则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招聘。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我们简称吉大医院，是吧？吉大医院所有的招聘公告都会发布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就叫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站内有一个招聘信息四个字的导航栏，你点进去啊，实时刷新，每天新增的还是多长时间新增的都会在上面，这叫用工单位支招。

0: 这则公告同样发布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官网，门诊临时医生的一则招聘，要求年龄30到35周岁，本科及以上临床医学专业，必须已经取得毕业证。应届毕业生没有取得毕业证的不接受报名，仍然在读的毕业生不接受报名，要求有医师资格证、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会被优先。在读的现在就是2027届呗，对吧？或者是2027届以后毕业，2026届以后毕业的在读的啊，准确点讲。薪资构成是工资、加班费、夜班费，然后五险，五险啊，提示一下朋友们，这则招聘是用工单位直招，用工单位直招，截止的时间是8月28号，8月28号中午的11点钟。如果你想报名，直接拿着公告当中要求的，比如说报名表啊、个人的信息、简历、身份证等等一些证件，直接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的门诊八楼的人事部报到，你找不到，你可以打听一下人事部在哪里，在人事部直接现场报名，提示大家。一直有你，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账号，做的只有就业服务，今年为大家做直播已经第五年了，希望我们能够通过直播和各种各样的就业服务活动，帮助更多的求职者快速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再来推荐，这个是一个电工的岗位，工作地点呢是在东丰县，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东丰县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东丰县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招聘一名电工，要求男性，东丰县户籍，年龄在50周岁以下，爱岗结敬业，责任心强。那么这个电工啊，它是一个特种部门、特种岗位、特种技能岗位啊，更正一下，特种技能岗位。所以这个岗位的应聘人员需要持有应急管理部门核发的且在有效期之内的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持证年限在3年及以上。那你个人的能力一定要熟悉强电、弱电基础知识，掌握电路啊、设备的日常检修和故障排查这样的能力。然后他还要求有机动车驾驶证，具备3年级以上实际驾驶经验，那这个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工作它要求有驾驶能力啊，可能不会在一个地点。这个工作要有夜班值守，夜班值守，那就是说他的工作时间不会固定在长白班。您的身体条件一定要符合岗位的要求。再来说一下报名，现在正在报名中，截止时间是8月31号，上午、下午的办公时间。本人到现场报名，再说一下，是本人到现场报名，到哪儿去报？东丰县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2楼办公室，时间上午8点半到11点，下午1点半到4点，这叫工作日上班时间。然后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报名的时候需要带什么证件啊？需要带什么资料？然后要考试啊，要考试。这个考试呢是它的笔试加上实际综合考试的核定分数，然后呢按着从高到低来进行排序。之后的流程是体检、考察、递补、淘汰等等。然后再来说一下录用，这次录用人员是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提示大家，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这个叫用工单位直签，用工单位直签。如果想了解这个情况，可以直接去东丰县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的官方网站上去看一下。再来说一下东丰县，稍等啊，东丰县，更正一下啊，是东丰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东丰县人民政府官网。大家记一下啊，东丰县人民政府官网。如果您找不到啊，说这则招聘公告我按着一直有你做的介绍找不到发布的位置，您可以工作微信私信我们或者抖音账号，因为这两个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对吧？抖音平台、抖音 APP 里面搜索"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四个字，搜到两个一样头像的账号，这两个都可以。另外就是微信添加好友，微信添加好友里搜索19904406605都可以。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 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